0: 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 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
1: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 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
2: 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9月1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人大

0: 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
0: 这里是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若羌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铁塔阻力施工，
2: 现役累计完成铁塔阻力51级，标站将于10月份全面开启架线施工作业，力争年底圆满完成本体施工任务。
0: 作为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补强工程，项目建成后，南疆电网主要断面受入能力提升1000至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至1600兆瓦，南北疆之的电力互济能力均实现倍增。如今，新疆已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一张主网架穿过天山南北，横跨戈壁绿洲，不仅满足了本地用电，还将新疆电源源不断地送往23个省区市。为了让西电东送更高效，电力调配更从容，新疆正加快布局多元智能运维体系，
3: 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全力保障跨区能源输送通道长周期可靠运行。
0: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已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年均完成输电巡视里程36万公里。今年，新疆统筹推进38项超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近日，在伊吾县闹毛湖镇，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机启动第三方质量实证认证。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模拟检测，这次通过高温沙尘强湍流的真实极端工况实测，可精准校验国产大兆瓦风机真实性能与安全稳定性，排查设备设计制造运维短板，同时为风机技术迭代、行业标准完善提供权威依据。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极端高温超40摄氏度。同时，哈密作为江电外送核心枢纽，局部电网特性为风机高端技术实证提供了绝佳测试条件。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布局32台8.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同步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汇集站。
4: 有了这次踩点，高压外送通道在打孔更大容量的风电时，具有了明确的安全边界和系统支撑依据，对建立大容量路上执行标准化体系提供一手的实测支撑。
5: 马纳斯县现有70万亩数字农田，规模位居全国县域前列。记者走进这里的智慧农田，探寻高效耕种管收的

0: 字密码。
1: 走进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只见棉桃绽开，雪白的棉絮在枝头轻晃，被纳入精密智慧农业体系的棉田

0: 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1: 目前，马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99%，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马纳斯模式已在全江推广700多万亩。
2: 要将马纳斯县打造成全江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1: 克拉玛一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平台赋能、社会参与的科创格局，为当地企业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眼前这家企业正在对自主设计的大吨位电动储能修井机液冷整流单元进行测试，计划本月完成检测并装机投用。
3: 正在检测的就是大吨位的电动储能修井机，那说白了呀，就是检测它能不能扛住大负荷。那测试过后呀，这套设备可以用于国内的深井、超深井的修井作业。那小吨位的设备呢，已经在普通的水油井批量投用。那对比传统的柴油设备呢，它省钱、故障少、噪音还低。
4: 从2024年的年底出成果，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可能大量的都会用我们这套技术，市场推广前景是非常广的。
1: 企业敢创新敢投入，离不开政策扶持。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一世就围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20多项科技创新政策，覆盖了企业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社会研发投入在十四五末达到了年均增速30%。2024年，北疆技术交易中心克拉玛一科技大市场正式揭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50家高校院所集中入驻，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集中、便捷、高效的平台。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就在职业技术经理人的帮助下，收获了不少企业合作意向。
5: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对外展示的技术和窗口，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以及对接的机会。
1: 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一世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跨越式增长，由2.89亿元增长至17.2亿元，累计突破44亿元，年均增速达57.2%，连续5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破20.5亿元。
6: 记者9月14号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 此次政策扩围后，不仅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5: 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1: 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个人也可在小程序主动申请，申请期限截至今年底。9月14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以一体、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这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7: 在

0: 对口支援玉民县过程中，辽宁省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以传技术、带队伍、育人才为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扎根落地。
1: 眼前是辽宁省援建的玉民县人民医院综合楼，从设备更新到空间升级，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也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了前沿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
2: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1: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玉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这也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疗援疆带来的变化。
3: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1: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玉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
4: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5: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可克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他们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由当时的锡伯营官兵驻守。
6: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7团四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旦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纳旦在锡伯语里是七的意思，因周边七处土坡得名。纳旦木卡伦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这两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当时卡伦周围都是空旷的戈壁。
7: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6: 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人，白天巡逻，晚上站岗。目前察布查尔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军民守土固边的过往。
7: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8: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这个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0: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6: 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设置开幕式、特邀报告及圆桌会议、中亚气象学术研讨会等4大板块。世界气象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等9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专家将齐聚中国新疆，围绕冰川水资源变化、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跨境灾害联防机制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论坛将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并向尼泊尔交付定制版。妈祖是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的智能预警方案，融合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报模型，能够对暴雨、高温、强对流等灾害进行快速识别和精准预警。
9: 即将启幕的第二届论坛既是对过往合作的成果集中盘点，也将把中国成熟的智能气象预警技术转化为区域共用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
10: 大风、暴雨、

0: 还有沙尘、洪涝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用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为本地的防灾减灾发挥巨大的作用。
1: 目前，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端试用。
2: 9月7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负责人和资深记者组成的参访团走进中国新疆，行程跨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地，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还参加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
3: 在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参访团深入企业车间、社区街巷、田间地头与民俗景区，实地了解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大家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
4: 通过展览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的安定祥和与奋进活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5: 中国新疆的产业快速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氛围。作为媒体记者，我希望把所见所闻介绍给哈萨克斯坦受众。
3: 行程的后半段转向伊犁，参访团成员走进口岸、景区等地，中国新疆对外开放的蓬勃生机、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让大家赞不绝口。
6: 中国新疆拥有如此动人的风光，我还选购了薰衣草香水，这里的文旅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7: 我亲眼见到先进的生产技术、繁忙的口岸贸易，希望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交流更加密切，合作共赢。
8: 蒋爱华深耕花馍制作技艺20多年，打造特色工坊，开展工艺培训，用巧手盘活传统老手艺，让花馍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幸福馍。
9: 大家好，我是蒋安华，做面点20多年了。
10: 我本身有点面点基础，但花馍和普通馒头完全不一样，它要能立起来，有造型，有颜色，还得好看。现在我不光能捏传统的寿桃、锦鲤，还能制作五谷丰登这种大型花馍，光是款式就有几十种吧。手艺有了，我就想让它扎下根儿。依托政府扶持，这座800平方米的工坊正式开工，一楼做标准化生产，二楼做研学和展示体验。现在工坊已经打造了文旅打卡场景，接待了好几批研学团队，成了米东区热门研学目的地。我办了免费培训班，培训了上100名村民。后续我想把馕文化等新疆特色元素融入花馍制作。我的幸福很简单，就是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学到手艺，挣上钱。
2: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15号，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4所高校的22个学科上榜，其中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3: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03天，出入境车辆9万多辆次，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1: 2026年自治区药品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将开展法规宣贯、惠民服务、检验机构开放日等线下活动，并推出科普短视频、直播访谈、有奖问答等多元线上传播产品。
3: 9月14号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伊犁州奎屯医院共建的准北医疗中心在奎屯市挂牌成立。中心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选派专家，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手术试教和专题授课，并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每年开展远程会诊不少于100例，方便奎屯市、克拉玛依市、胡杨河市等地群众看病就

0: 9月12号至14号，福润天山丝路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新疆行系列活动在昌吉举办。活动设置闽江海洋科教分享会、特色海洋公开课、海洋文化主题展、图书捐赠等多项内容，让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近距离接受海洋文化，增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1: 大型话剧《大地之光》9月14号在乌鲁木齐开启新疆巡演之旅，剧目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先生为原型，完整还原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深耕科研的奋斗一生。9月17号至18号，这部话剧还将在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南部山区，欣赏秋日美景。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看电视是老百姓最日常的文化生活，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最基础的最后一米。截至今年8月，新疆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率先全域完成高标清同播标清频道退网，整体迈入高清加 4K 超高清时代。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从两个遥控器一桌子线到一个遥控器一键返回，新疆广电视听领域正在经历一场从内到外的重塑。这场重塑的背后有政策治理的决心，有技术迭代的支撑，更有算力底座的强力托举。今天我们沿着一块屏幕的线索探访这场变革背后的故事。在和田市居民古丽米热扎克的家里，电视是陪伴一家人多年的老伙伴。

0: 闲暇时光，家人都围着客厅这方屏幕度过。
1: 安徽卫视，你看出来了。
2: 对，它自动就换台了。
1: 对对对。
0: 一台电视见证了两代人的收视记忆。早在2011年，古力米热家就办了移动乐播 TV。那时候电视有点复杂，有点难。这几年随着自治区开展的以旧换新等政策，家里的电视也越换越大。
1: 以前的那个屏幕有点模糊，那个不清楚。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哪个收费的，哪个没有收费的，我们也不知道。打开了以后，就是看了几秒，就直接就是收费那样的提示呢，不想看了。
3: 用这个机顶盒的遥控器的这个开关键，就可以直接关闭电视了。
0: 变化发生在去年，高清麦西莱普 TV 安装入户之后，古力米热家的电视体验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1: 那现在特别清楚，现在我的那个孙子也可以打开看，免费的、收费的他已经看知道了，他直接开免费的，想看哪个都他自己开、自己关了。现在，
0: 变化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深化的行业治理。自2023年8月起，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电视行业专项治理，建制操作复杂、收费包多、收费主体多、收费不透明等突出问题。
4: 在看电视过程中，如果提示这是付费的一个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少儿频道，这是付费的，这个会就是给你发送短信的形式，给你先确认，你确认完以后，你愿意承担这个费用的情况下，才公司会扣这一笔钱。
0: 而在距离和田15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居民马立新的感受同样强烈。
5: 把设备已经调试好，咱们可以试一下。
6: 试一下。
7: 自从中国广电升级了 4K 的电视以后，服务人员到我家安装了机顶盒以后，我的清晰度特别高，给人感觉看得特别舒服，尤其是看生活频道里面的大海呀、还有树林啊、风光片呀、色彩特别清晰，海的颜色也是特别深蓝，给人感觉就到了大海的地方一样了。
0: 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从看不清到看了还想看，通过电视屏幕，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的变化。现在升级后的全新形态，机顶盒被做成了 U 盘大小的 U 型机顶盒，隐藏式插在电视背后，光猫放进多媒体箱，通过暗线网线连接，台面上再也不用摆一堆设备。
7: 以前桌面上连接电视机的和遥控器的线路比较多，如果你想搞打扫卫生，稍微一抹电视信号就断掉了，而且就说桌面也特别乱，也看着也不好看。现在桌面上比较干净整洁，然后电视机操作起来也特别方便。
0: 而更让马立新感慨的是频道序列的统一。
7: 自从安装了这个机顶盒以后，父母以前在家里看的哪个频道，到我房子来看电视还是哪个频道，在他家里面和我在我家里面是一样的，同步的。
0: 界面也在变简单，过去老人想找一部老剧要在层层通道里翻找，如今重温经典频道一目了然。
8: 通过这次升级，电视会更流畅，网络的速度会更快，通过网线啊传输到插到咱们的 U 型机顶盒上，就可以支持咱们直播点播以及咱们的各种软件都可以使用，对老人还有一些儿童他们操作起来就更方便啊，没有那么复杂。
0: 从体系重塑到服务下沉，从复杂到简单，新疆广电把一件件小事办成了群众心里的暖事。除此之外，多语种抑制是新疆广电内容供给的关键环节，也是人力投入最大的环节之一。传统抑制流程中，一部影视剧翻译成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需要翻译、配音、校对多个人工环节，周期长，成本高。随着 AIGC 技术的成熟，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变。要让 4K 超高清终端真正有内容可看，光有清晰的画面远远不够。对新疆而言，一个关键命题摆在面前，如何让多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优质内容实现规模化、高质量供给？答案藏在 AI 里。走进作业区，屏幕上多语种内容正在同步生成。
9: 您看这个

0: 整个这个语音的合成，然后这个字幕的体现，它整个发音的精确性、准确性，我们都是同步在进行，包括内容，包括后期的同期声，都可以同步进行，这样都极大的提高了这个作业的效率，节约了作业的时间，无形中就把我们的这成本给压缩下来了。
1: 效率到底提升了多少？肖晓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0: 传统的模式呢，我们是靠的人海战术。那我们同期声录制完之后呢，我们需要人工的去同期声录音，然后再进行校对、质检，到最后再出品。那这个整个链条呢，没有个十天半个月是搞不定的。现在我们借助 AI 呢，在内容的产生的同时，语音合成就进入到这个工作流里面。
1: 现在这家企业组建了20人的团队，整个团队每个月能生产40部剧左右，市场价值在200万元人民币。
0: 在成本上呢，我们可能成本只是传统生产模式的1/10左右，所以这种对这个广电领域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内容生产出来还要送到群众眼前，目前这些多语种内容通过本地官方融媒平台和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分发，群众在手机端、电脑端都能看到，在红果短剧等平台投放后还能投屏到电视大屏上收看，大屏小屏融合正在成为现实。
2: 算力协同啊，给广电视听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下一步新疆广电将借助人工智能 AIGC 对算力的巨大需求，用好新疆能源、电力、算力的优势，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平权和我们新疆的后发优势，提供更多更好的节目内容。
1: 电力的一度电3毛钱转成算力 token 大概10元，用在电视剧制作渲染转成精品视听内容，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的阿勒泰、红石榴餐厅一部剧带火新疆一座城，推动了新疆文旅的爆火出圈。
3: 算力作为新型数字产业，是数字时代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深度赋能民生场景，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数字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1: 未来从 AI 抑制到多语种短剧生成，再到 4K 超高清画面渲染，都将在本地获得坚实的算力支撑，一条完整的链条正在成型。
4: 这种变化呢，不仅是保障群众看电视的民生工程，更是从民生工程向用电视升级的体系工程。我们将融合大屏小屏传播，增加 4K 超高清节目供给，不断提升全疆各族群众的收视体验。
1: 从标清雪花到 4K 超清，一场广播电视升级照见了边疆公共服务的温度。从戈壁风电到智算中心，绿电驱动算力，算力赋能 AIGC， 一条数字经济新链条正在天山南北加速成型。当高清信号翻越天山，当绿电流向算力中心，当 AI 生成的多语种节目直达农牧民家中，视听基建与绿电算力正在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有人在搞我们，
5: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6: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7: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8: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9: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0: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时故作。
7: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金海的事儿，还让政府知道？
12: 你他妈出卖我！
13: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

不见苦难中的忧愤与热血。他多处用言，有些晦涩难懂，却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感慨共情。他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超越时代的作品。他的词作者是马伊琍。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绍兴剩余有一座长安桥。

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曾从这里出发，去往巨变中的世界。1898年，15岁的马一福去绍兴参加县试。马一福原名是马福田，曾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巧合的是，鲁迅也参加了这场县试。次年发榜，鲁迅考到了三途。

三十七，马一夫在榜上名列第一。十五岁神童考场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绍兴，马一夫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当时力主改革又擅长实业的浙江名流汤寿钱决定选择马一夫为婿。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马一夫最早的照片，在世人眼中，他正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0: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和冲击，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汇聚在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上海，通过学习西方，世子革新，救亡图存，改造中国。
0: 1899年，马一浮辞别妻子和父亲，和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好友谢无量结伴来到上海游学。在上海，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还结识了很多有志西学的友人。
2: 那这个是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之年，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家国将亡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他会选择这个跟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学外语，去学西学，准备用这个方式去救国。
0: 然而马一浮的生活却没有平静多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其中就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就在马一浮现世夺魁两年后，科举的路走不通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病逝，这对马一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另一个噩耗传来。1902年8月，马一浮的爱妻汤仪病逝，此时离二人新婚仅仅3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马一浮深感自己如浮萍一般漂泊于水中。
3: 父亲去世，新婚的妻子去世，这个对马先生的精神世界呀，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的悲情啊，这个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盘旋。
0: 马一浮在这张照片背后写道：此马浮为以往之马浮，实死马浮矣。这时的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马福田改为了马福，字一福。那个纵横科举考场的马福田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漂泊沉浮、向世界寻找真理的马一浮。20世纪初，晚清政府也像一个突然顿悟的老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7月6日的美国圣路易斯城，这里即将举办4年一届的世界博览会。照片中有清政府参展团的正监督普伦，参展团的副监督清末外交家黄开甲，还有以圣路易斯世博会主席大卫·弗朗西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普伦身后，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国年轻人

0: 代表团中，他就是马一浮。这年他20岁，在1903年，当中国贵族惊叹来自西方的汽车技术时，美国莱特兄弟的有动力飞机在这一年首飞成功。西方和中国的巨大差距让中国精英层仰慕，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精英层的共识。
1: 我们要以什么为榜样去学习，才能拯救这个家国？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因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外语以后呢，就去应聘清政府在这个美国所举办的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秘书的职位。那他应聘上了，然后就去了。
0: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马一浮用这句诗来形容去美国的真正目的。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恰逢美国国庆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其民皆燃炮举烟火以相庆，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
2: 在国庆日，很多民众为了欢迎国庆，这种心情振奋的。
3: 这个叫清朝所处的处境啊，这个属于国将不国的状况。那么他比起他看到的北美这个状况，他的内心当然有触动。
0: 马一浮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记录在日记中，后来便有了这部《一浮之北美居留记》。
2: 就是他在日记当中，就是描绘了美国的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在圣路易斯的第六天，马一浮收到了世博会对华商参会的特殊规则，需人纳500金元，呈宝书证明实系赴会。并非做工之故，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理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在感慨华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时候，马一浮将之归因于腐败的政府。来到美国的第九天，马一浮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惊人的叛逆行动，他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
2: 大家都没有剪，你在那个圣路易斯留学生公署又不是他一个人，工作人员啦，还有别的人，别人都没有剪，但呢他剪掉了，这是惊世骇俗的。
0: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马一浮去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用结辫改服的这种方式，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1: 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愤青啊，就是他当然这个愤青，里边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啊等等叠加在一起。
0: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久，马一浮又经历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这天，马一浮被朋友拉去观摩了圣路易斯大学组织的一场辩论会。到现场后，马一浮才知道，这场辩论会的主题竟然是是否应当瓜分中国，这让在场的马一浮感到莫大的耻辱。
2: 为万世开太平，仁者爱人，像张载的戏名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到了西方以后一看，他们居然在辩论如何这个瓜分这个其他的民族了，所以对他的价值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
0: 1905年，马一浮

0: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战争，呈现出一派破败之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不断探索国家前行的方向。1907年，马一甫在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灌缀前典、整齐百家的工作。生虽不敏，妾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助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继西化，以降文艺之盛衰。马一甫立下了一个宏愿，他想梳理和保留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血脉。
1: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一部分人坚持走美国知识道路，这个认为，哎，我们要以美国为榜样。马一甫先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回到了中国文化原点的一个道路，这个是他这个过或者是过人之处，或者是有特殊之处。而且他回到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别人都不一样。
0: 杭州孤山文澜阁，
2: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对牌位，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400多年。
0: 在马一甫生活的时代，文澜阁是一座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约8亿字，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初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宏愿，马一甫认为阅读中华经典迫在眉睫。马一甫住到了距离文澜阁不远的广化寺，在寺中清静，不会被打扰。那时候的马一甫生活中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读

0: 浙江省图书馆，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保存在这里。马一夫在广化寺的油灯下翻看的就是这套典籍。
1: 鉴定古今读书启程，这部书呢也是马先生曾经这个在做学问当中啊大量引用和使用的这个书籍。
0: 几年的时间，马一夫遍览历朝诸子百家文章，成书《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在那个追求西方思想的时代，如此的博览国学经典，实乃罕见。1912年是马一夫回国后的第八年。
2: 中国千年来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
0: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也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上任后不久，他写信给马一夫，邀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一年，马一夫29岁。
3: 所以，当这个民国来临的时候，马一夫先生一开始是抱有很。

0: 期待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也许会在新的时代，新的一个这个民国的纪，新的纪元里得到实现。
1: 接到蔡元培的邀请，马英福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承中华文脉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0: 所以蔡元培先生邀请他的时候，他是欣然接受的。因为蔡元培先生既是他的同乡，也是互相仰慕的。
1: 当马一夫满怀热情抵达南京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进行一场教育改革，其中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
0: 那蔡元培先生呢，是留学德国，他非常赞同把德国的教育模式呢引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这个富强复兴呢这个产生核心的作用。
2: 他当时快30岁了，20多岁了，他用力最多的是儒家的六艺经典了，他最珍重的东西你把它完全废止了，我想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是可以想见的。
1: 面对这种情况，马一夫向教育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学校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这是马一夫为中国儒学教育规划的第一张蓝图。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自己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重视。
2: 这个马一夫主张要建通儒院，这个蔡元培呢也不完全否定他，只说为时尚早。
1: 马一夫失望至极，不久他就向蔡元培提出了辞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潮流冲击的不光是旧政权，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马一夫在教育部秘书长的位置上，仅仅就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了西湖。此后他对国学的研究从整齐百家转向了心性之学。

0: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教授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也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考虑到马一浮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蔡元培再次向马一浮发出了邀请。马一浮感受到了蔡先生的真诚和热情，却非常客气地给蔡元培回了一封信：诚欲以浮备讲太学，其所以不至者，该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转。马一浮选择了婉拒，原因是与时贤异转，也就是理念不一致。马一浮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并不相容，
1: 因为他觉得东方的这个教化体系、文化传承体系就是一个知识跟心性合一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二法门，它不是分开的。学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心性的同时也获取了知识，它是一个高度合一的。但他发现新的这个时代却把这两者彻底分开来，他发现所有的学校，他跟蔡元培为什么不能共事呢？就是因为

0: 这个分歧，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
1: 马一福继续留在杭州的书斋中，执着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此时，一场更大的文化变革正在飙起。1917年至1919年5月，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旗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大旗，呼唤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儒学逐渐被五四一代丢进了固执堆。
2: 杨儒、庄士敦在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儒学讲座，在第一场讲座开始前，他声明啊，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的大学，早已是一篇抗议的风潮了。
1: 这就是马一福生活的时代。马一福决定藏身民间，希望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也是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保留一份内心的自由宁静。
3: 对，这里是六一新，然后这一段呢就是那个文字一部分呢，就是还是能够放个这个显示屏。
0: 还是讲他的思想。
1: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副教授，他正在策划马一福的书画展，展览的主题叫做六艺一心，他认为这是马一福思想的核心。
0: 其实所有的知识，这个格物最后要自知，变成一心，要转化成内心，要变化你的心性，要改造你的人心，这个知识学了才是有用的，才是有价值。
1: 从1912年开始，马一福用20多年的时间在西湖边潜心做学问。他认为自己曾是一个迷途的学子，而海外之行给了自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他有责任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马一福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用一生的坚持去提醒人们，除了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

0: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
1: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
1: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2: 二排长到，
3: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4: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2: 等会儿，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1: 我年龄小，我不怕。
0: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1: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5: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0: 把他们押到团部去。
1: 是。
0: 走。
2: 团长，上来。
0: 梁二英。

老爹给我打下来，白旗袍，合同火力，包袱组，准备。

0: 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在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风头一起上。陈良子，咱俩上，暴风头，暴风头。
1: 暴风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2: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
3: 兄弟。

0: 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0: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彰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
3: 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
4: 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
2: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5: 从头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讲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6: 沙司令，我们都得自己想想啊。
4: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
7: 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番前程吧，
1: 司令。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莫三。
0: 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了。

金神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

0: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3: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4: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
1: 你看，
0: 李大江同志，
1: 远方
0: 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
1: 那些故事依然，
0: 谢谢你们，
1: 还记得，
0: 没有你们的牺牲，
1: 烽烟之下
0: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 千万里数不清的
0: 这些话。送给你们，
1: 跋涉
0: 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
1: 那些
0: 竟然成了生死战友。
1: 永远，
0: 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
1: 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心，
1: 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打工人呀，就为了保护咱家。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2: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0: 蒋总统，
1: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 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 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
1: 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3: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4: 等一等，总统，
3: 毙
4: 了，
3: 先带下去。
2: 这就是叛徒，
3: 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4: 总统息怒。

0: 走。
1: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0: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嗯，唉，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 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近身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

0: 你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
0: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1: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做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哎
3: 呀，他压着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零

0: 之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组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土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

0: 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请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没想到啊，这样太丰盛了吧。
7: 对，是啊，
8: 多吃一点。
9: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5: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6: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5: 好，
10: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

0: 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0: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0: 塞！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尽管吃，
6: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0: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服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啊，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

0: 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关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嗯，
2: 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3: 对，是啊，
4: 多吃一点，
5: 这是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6: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7: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关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这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光天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3: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3: 老师啊，
2: 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4: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
0: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5: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6: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加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7: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0: 去打靶，走吧。
1: 哎，谢谢同座。
2: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哎，这个看过没有？
0: 看过了。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3: 成功之可能啊！
2: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0: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2: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还是令环。
1: 林总，换把枪吧。走吧，该吃饭了。咱们吃包子凉了。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是吗？
2: 嗯。
3: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吴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3: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4: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啊！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亭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

0: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汤姆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哎，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1: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1: 催了，只怕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啊，你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2: 金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1: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

不同，不相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

0: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主席不至于吧？
2: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3: 刘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4: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0: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2: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2: 好。
0: 恩来
2: 啊，
0: 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2: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0: 两份命令。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2: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0: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出不前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2: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7: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
6: 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0: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7: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0: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2: 用长春的部队？
0: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地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8: 如蒋卫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为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1: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9: 锦西和沈。

0: 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
1: 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2: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啊？
3: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以东晋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晋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4: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5: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恶毒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6: 吴副官，找到了吗？妈，关键时候掉链子！
5: 六十军的兄弟们，
7: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5: 原幺八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6: 林副官，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8: 说话能壮胆吗？
6: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林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8: 是啊，为嘛呀？
9: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组长，组长，正孙亮，请您去叫孙文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部长，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武子，咱们过去看看。
2: 带点枪。
3: 好。
4: 行啊，
5: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4: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6: 起来，去，快点，走。
7: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8: 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7: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8: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抉择。
7: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8: 潘同志，
9: 军长，
8: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9: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你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0: 你们出去，你说吧。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

0: 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

0: 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2: 来，坐吧。
1: 给你换背新的。
3: 报告，司令，六十军征军长到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走。先走。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

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汝珪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

0: 不比你少。
1: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2: 这叫什么屁话？
3: 啊，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3: 桂廷兄，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0: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庭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局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好自为之。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1: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2: 老罗，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1: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静茹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京城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5: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

0: 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如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1: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剿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巨鹿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
2: 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3: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3: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啊？
4: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3: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2: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3: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2: 嗯，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3: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5: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1: 小长。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
0: 60%的把握是有的。
1: 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

0: 这是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首府锦州，前景不容乐观。
1: 总统，长春祭奠。
2: 桂琴怎么样了？
0: 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2: 桂琴决心成人了。

0: 你让你帮我干的，我们去，快逃！我们去哪儿？啊！你快逃，放开我！
1: 军长，暂五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0: 是。
3: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锦旗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0: 是。
4: 英雄们，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5: 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0: 是。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区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进入长春，
1: ，
2: 司令，
3: 这到底怎么了？

0: 告司徒。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光天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5: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4: 校长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光天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秦校长辅政就是了。
1: 报告。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6: 不要司令！司令！
7: 司令！
8: 留得青山在，报仇没柴烧啊！
9: 司令，降了吧！
3: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9: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逆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10: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9: 您就答应了吧。
11: 您就答应了吧。
12: 司令，投诚吧。
3: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

0: 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1: 够了，
2: 归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 你爹，
3: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1: 通报全军，
3: 尽快简报。
0: 是。
2: 小沙，这样可以吗？
4: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5: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6: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3: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6: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7: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嗯啊，
8: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嗯，
6: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5: 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6: 吃掉整个黄白韬兵团。
7: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8: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6: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9: 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我成，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10: 陈毅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9: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11: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10: 哎，谁透
9: 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哎，
11: 来！
9: 哎，哎，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1: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儿了。哎呀，
9: 有酒才有诗嘛。
10: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200开，以水代酒。

0: 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哎，来，你看看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奖，回味无穷。终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来，好。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

0: 夜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

0: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

0: 夜循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否 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

0: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7: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8: 啊，机票买了没啊？
9: 买了。
8: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9: 有人安排。
8: 有人接你吗？
9: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8: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9: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0: 妈妈要上班了。
11: 妈妈你要去哪儿？
10: 妈妈要去工作呢。
11: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1: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0: 拜拜。
9: 妈，你又偷吃了？
8: 就一小口。
9: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8: 胃有火，就一点点。
9: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8: 不行哦。
11: 就要吃。
8: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8: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1: 我就要吃奶糖。
8: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9: 点这儿，转吧。
8: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9: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8: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1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1: 耳朵，
10: 哎，
11: 啊，又也错了。
1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1: 我不想写了。
1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1: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0: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
1: 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
2: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1: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猜猜是什么？
1: 扑克牌。
0: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1: 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3: 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志犹存。
1: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3: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1: 可以一起打扑克。
3: 对头。干。
4: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5: 你认为呢？
4: 我认为都对。
5: 都对。
4: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5: 总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4: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5: 用不了。

0: 哎呀，黄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黄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黄婷，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总统，您真又是何苦？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总统，
1: 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
0: 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1: 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
0: 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1: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1: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关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0: 人谁啊？
1: 我哪知道，不过看这架势最少应该是个市长的。
2: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3: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2: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4: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2: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4: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2: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4: 可是
2: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还。
1: 老罗，大龙。
2: 啊。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1: 好吧？
4: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5: 辽西河流纵横，调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6: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1: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5: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
7: 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1: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8: 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呀、啊！
9: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0: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8: 嗯，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

0: 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1: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有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2: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1: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3: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5: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4: 天主啊，
6: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4: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4: 还有，侯静茹兵团
3: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5: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7: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5: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3: 那就好，建楚。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楚啊，拜托了。
5: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0: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走。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那怎么还能放出来？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1: 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就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2: 莫子怎么回事？
1: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快走！

1: 这里是黄明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0: 志文，你去哪儿？母亲。 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
2: 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 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

0: 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 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6: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7: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 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

0: 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

0: 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海的事还用等着的？
11: 你他妈出卖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9: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2: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3: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4: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冲破！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5: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4: 长官，你干什么呢？队长，我就拿个鞋垫。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5: 这鞋垫是让娘的，娘丢的。
4: 这是私密的，一旦是鞋垫，他拿着干掉，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5: 队长，
4: 我再重复一遍。
6: 除了武器装备，
7: 快速集合，上船了，同志们！快点，快过河！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6: 多远？十几里地吧。十几里地，不行，必须过河。
7: 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8: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7: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的。

0: 怎么了？咋回事？营长，我鞋带大了，快让我看看。鞋垫呢？
1: 那里边不是鞋和小兵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
1: 哎，
0: 你掏这个，哎呀。 旁边看行不行？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
0: 哎呀，我没事，快点！
2: 气点大啊！
0: 快！

0: 林总啊，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德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花了。他自己带着十六师，一天两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
1: 好，很好，亚龙，
0: 哎，
1: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0: 嗯，
1: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0: 行。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1: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
0: 你看你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2: 前面同志们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2: 原地休息。
3: 大家歇会儿。
2: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4: 好。
5: 辛苦了。
4: 来检查一下啊。
5: 我歇会儿。
4: 来。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吧，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给倒点水，水吧，来。
6: 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7: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6: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8: 没有，
7: 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
6: 当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7: 啥劲儿啊？
9: 得看着物资别掉
6: 了。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8: 一定把他绑起来。好
6: 吧，啊，三本，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7: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

0: 根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1: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等会儿。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哦，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有吃的吗？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哎，
1: 看，整点。哎，嗯，哎
0: 呀，哎，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
1: 呀，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小香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的，我们往哪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了，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的。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咱一块发达，挣老鼻子钱。
0: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共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1: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忘了。三位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1: 。好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我劝你大爷！
1: 让不了，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2: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1: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0: 对，你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你请我带走，
1: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0: 快，
2: 行，都听你们的。那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1: 等他起来吧。
0: 起来。快着点儿。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中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
3: 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1: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哈，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楚，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珠，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筑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
2: 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0: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1: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2: 那怪我好吧？
0: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2: 第九兵算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1: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0: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1: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2: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1: 校长，请您再听学长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0: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2: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3: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峰。
2: 郑挺峰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3: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2: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4: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2: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3: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保命。
2: 我等你的消息。

0: 回去。是。
1: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2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0: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雨江窝。
3: 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击，二道井子、朝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4: 是。

0: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1: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2: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3: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4: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3: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
4: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3: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4: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3: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5: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6: 报告急电。
2: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急电，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
5: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7: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副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2: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7: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0: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0: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

0: 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7: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8: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9: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0: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1: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2: 在深海高家看上的东西
13: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4: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15: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
3: 这里是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若羌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铁塔阻力施工，
4: 现已累计完成铁塔阻力51级，标段将于10月份全面开启架线施工作业，力争年底圆满完成本体施工任务。
3: 作为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补强工程，项目建成后，南疆电网主要断面受入能力提升1000至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至1600兆瓦，南北疆之间的电力互济能力均实现倍增。如今，新疆已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一张主网架穿过天山南北，横跨戈壁绿洲，不仅满足了本地用电，还将新疆电源源不断地送往23个省区市。为了让西电东送更高效，电力调配更从容，新疆正加快布局多元智能运维体系，
5: 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全力保障跨区能源输送通道长周期可靠运行。
3: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已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年均完成输电巡视里程36万公里，

0: 今年新疆统筹推进38项超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近日，在义乌县闹毛湖镇，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机启动第三方质量实证认证。相较于传统实验室模拟检测，这次通过高温沙尘强湍流的真实极端工况实测，可精准校验国产大兆瓦风机真实性能与安全稳定性，排查设备设计制造运维短板，同时为风机技术迭代、行业标准完善提供权威依据。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极端高温超40摄氏度。同时，哈密作为江电外送核心枢纽，局部电网特性为风机高端技术实证提供了绝佳测试条件。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布局32台8.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同步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汇集站。
1: 有了这次踩点，高压外送通道在打孔更大容量的风电时，就有了明确的安全边界和系统支撑依据，对建立大容量陆上执行标准化体系提供一手的实测支撑。
2: 玛纳斯县现有70万亩数字农田，规模位居全国县域前列。记者走进这里的智慧农田，探寻高效耕种管收的数字密码。
0: 走进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只见棉桃绽开，雪白的棉絮在枝头轻晃，被纳入精密智慧农业体系的棉田在手机上就可以管理。
3: 透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管个500-600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0: 数字农业搭建起了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一张图就能看遍上万亩棉田；低空多光谱无人机按设定航线自动巡田；地面伤情传感器和农情监测设备全天候采集土壤气象数据；田间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作物长势精准灌溉施肥。
4: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0: 目前，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99%，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玛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
5: 要将玛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0: 克拉玛依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平台赋能、社会参与的科创格局，为当地企业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眼前这家企业正在对自主设计的大吨位电动储能修井机液冷整流单元进行测试，计划本月完成检测并装机投用。
6: 正在检测的就是大吨位的电动储能修井机，那说白了呀，就是检测它能不能扛住大负荷。那测试过后呀，这套设备可以用于国内的深井、超深井的修井作业。那小吨位的设备呢，已经在普通的水油井批量投用。那对比传统的柴油设备呢，它省钱、故障少、噪音还低。
7: 从24年的年底出成果，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可能大量的都会用我们这套技术，市场推广前景是非常广的。
0: 企业敢创新敢投入，离不开政策扶持。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依市就围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后制定实施了20多项科技创新政策，覆盖了企业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社会研发投入在十四五末达到了年均增速30%。2024年，北疆技术交易中心克拉玛依科技大市场正式揭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50家高校院所集中入驻，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集中便捷高效的平台。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就在职业技术经理人的帮助下，收获了不少企业合作意向。
8: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对外展示的技术和窗口，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以及对接的机会。
0: 十四五期间，克拉玛依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跨越式增长，由2.89亿元增长至17.2亿元，累计突破44亿元。

0: 年均增速达 57.2%， 连续5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破20.5亿元。
1: 记者9月14号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0: 此次政策扩围后，不仅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25% 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 25% 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2: 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0: 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个人也可在小程序主动申请，申请期限截至今年底。
1: 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辽宁省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以传技术带队伍育人才为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扎根落地。
0: 眼前是辽宁省援建的裕民县人民医院综合楼，从设备更新到空间升级，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也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了前沿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
3: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0: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裕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这也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疗援疆带来的变化。
4: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0: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
5: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1: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可克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阿布散特尔卡伦和拉旦木卡伦，他们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由当时的锡伯营官兵驻守。
6: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7团四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旦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纳旦在锡伯语里是七的意思，因周边七处土坡得名。纳旦木卡伦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这两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当时卡伦周围都是空旷的戈壁。
7: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6: 阿布散特尔卡伦和纳旦木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人，白天巡逻，晚上站岗。目前察布查尔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军民守土固边的过往。
7: 卡伦对领土

0: 的完整，都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1: 卡隆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这个卡隆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2: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3: 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设置开幕式、特邀报告及圆桌会议、中亚气象学术研讨会等四大板块。世界气象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等9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专家将齐聚中国新疆，围绕冰川水资源变化、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跨境灾害联防机制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论坛将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并向尼泊尔交付定制版。妈祖是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的智能预警方案，融合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报模型，能够对暴雨、高温、强对流等灾害进行快速识别和精准预警。
4: 即将启幕的第二届论坛，既是对过往合作的成果集中盘点，也将把中国成熟的智能气象预警技术转化为区域共用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
5: 大风、暴雨、还有沙尘、洪涝等等，这方面都可以用到中国的先进技术，为本地的防灾减灾发挥巨大的作用。
3: 目前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端试用。
2: 为满足基层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新疆医科大学健康新疆基层型大型义诊活动近日在伊犁州奎屯医院启动。活动中，来自新疆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和伊犁州奎屯医院肾病科、骨科、内分泌科、眼科等37位名医专家，为当地群众进行了诊疗咨询、疾病筛查、健康宣教等义诊服务。
6: 我是准备上乌鲁木齐去看病的，我听说好多专家要来我们这，我就到这儿来看了，看了以后非常满意。
2: 健康新疆基层型义诊活动后续还将走进墨玉县等地。随着秋冬季节临近，流感也逐步进入高发期，不少市民提前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主动做好秋冬防病准备。在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有序排队登记接种流冠。
7: 去年的时候嘛，感冒了几次，所以说嘛，就想着嘛，今年必须要把这个流感疫苗打上。我们家儿子来打过了，打过一年的效果挺好的。
8: 自8月24号以来，开始进入了第一批的3价流感疫苗，现在目前已接种了300余人份，库存是充足的，即来即打。
2: 针对市民关心的今年仅接种3价疫苗的问题，疾控专家表示，这是精准适配流行毒株的优化调整，并非疫苗减配。
9: 今年的3价疫苗呢，精准覆盖了当下的甲型 H3N2 亚型、甲型 H1N1 亚型和乙型的这个胃系的这个主流的流行毒株，与本季的流行毒株呢匹配度更高，疫苗防护更精准高效。
2: 专家提醒，9月至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期，接种后2至4周可生成有效抗体，整个流感流行季内均可补种，建议广大市民尽早接种，提前防护。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大型原创儿童剧《追梦之路》近日在英吉沙县精彩上演。儿童剧创新采用古今对话的艺术表现形式，生动演绎孟母三迁、断机教子、一山明志、心系苍生等经典历史典故，全方位阐释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与浩然正气、舍生取义的精神内核。剧目将传统文化传承、家风家教培育与青少年思政美育深度融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普惠性。
10: 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这句话以前在课本里读到只是简单了解，看完舞台剧我才真正懂得坚守道义、心怀善良的意义。我要学习孟子的浩然正气，好好读书，友善待人，把中华传统美德记在心里，做崇德上善的好少年。
11: 创作《追梦之路》这部舞台剧，初衷就是想把孟子的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这次很荣幸收到了英吉沙的邀请，将这部剧目带到了英吉沙，希望以舞台艺术为纽带，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跨越地域，在这里落地，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所感染到。
2: 蒋爱华深耕花模制作技艺20多年，打造特色

0: 不迟，这座800平方米的工房正式开工，一楼做标准化生产，二楼做研学和展示体验。现在工房已经打造了能力打卡场景，接待了好几批研学团队，成了米东区热门研学目的地。我办了免费培训班，培训了上100名村民。后续我想把馕文化等新疆特色元素融入花馍制作。我的幸福很简单，就是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学到手艺，挣上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9月15号，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4所高校的22个学科上榜，其中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3: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03天，出入境车辆9万多辆次，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2: 2026年自治区药品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将开展法规宣贯、惠民服务、检验机构开放日等线下活动，并推出科普短视频、直播访谈、有奖问答等多元线上传播产品。9月12号至14号，福润天山丝路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新疆行系列活动在昌吉举办。活动设置闽江海洋科教分享会、特色海洋公开课、海洋文化主题展、图书捐赠等多项内容，让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近距离接受海洋文化，增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

0: 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有人在搞我们，
7: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8: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涉及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

0: 我们要抓住张总的追权，暂且你一失故作。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这精彩的事儿，他让总统知道。
1: 你他妈出卖我！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西郊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8: 我是灭
9: 火。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你们几个，把这个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0: 拜了，我自有安排。

0: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嗯。
1: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0: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我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吗？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1: 姐，你怎么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一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1: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啊？
0: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大男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做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1: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0: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得不就挺好吗？
1: 姐，你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要洗衣服做饭。
2: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扒层皮。
1: 爷爷。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
2: 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0: 老把头，
2: 雪窝里那半拉袍子给他带上吧。
1: 既然我在这儿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在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留吧，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
0: 你知道她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就把他找回来。
1: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

0: 好，是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好，
1: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
1: 好像有什么动静。
0: 嗯。
1: 哎，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0: 嗯。
2: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住了，快赶紧解套啊！
3: 我倒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2: 爷们儿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3: 好大的爷们儿啊，还穿堪当裤袜？让我瞧瞧！
2: 哎，哎，你干啥？
3: 让我瞧瞧！
2: 你，
3: 哎，哎，哎，哎，哎。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2: 你说话当真？
3: 吴奶奶说一不二。
2: 你快呀！这是你设的套吧？哎，
3: 算我晦气。
2: 哎。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3: 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2: 啊，回不去了。
3: 咋了？
2: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3: 回家吧，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2: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马涛，我领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把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涛，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蹲裆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2: 把头，
0: 别说，
2: 你把他留下吧。
0: 走啊！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留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0: 你俩认识？
3: 红姐，他就是传闻的二弟传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啊，我去化点袍子肉啊。哎，来坐。
2: 哎。

0: 是你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盼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姐，不是你的错。
0: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留下跟你作伴。不信了，俺没三儿有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能吃点这份苦。
1: 只要能陪着信，啥苦都能吃。
2: 就把这儿啊，让人走啊！
0: 还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
4: 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4: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哎呀，哎呀，我
4: 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
1: 阿涛，
3: 想留下是吧？好，这月十六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三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1: 行，阿涛，你说话算话吧。
3: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看我。啊。川武会套狼吗？
6: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6: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
7: 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别睡着啊，闯祸！你以为老杜比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日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狼。这么说，爷爷是故意拿来闯祸的？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 可没等长木套着，早就被狼咬死了。继续搓心口，使劲儿。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1: 你有完没完？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0: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
2: 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
2: 好嘞。
3: 哟，
4: 好大一只狼呀！
5: 不行，我就小。
6: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7: 嗯，不行，我看，我看。
3: 哟
5: 哟。
4: 你
7: 不行了，
6: 你看，
7: 厉害，
6: 不
7: 容易啊，
6: 有点本事。
0: 大个子，
8: 不用你，
0: 哎，你带他吧。
7: 好。
0: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9: 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
0: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
9: 对，是我，你管不着，吃吧。
0: 护犊子，
10: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11: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好，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
0: 谁说没人要了？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
2: 他要是不要你。

0: 废了他！唐武，唐武，你来一下。啊，
1: 红姐，
0: 来穿上。
2: 谢谢红姐，谢啥？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姐不用你报答，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什么时候你身上的野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个爷们。
3: 别蹲下！妈妈，走啊！妈妈，站呀！向前走啊！向前走啊！停！停！
4: 不行了！啊！
3: 太少了！
5: 哎呀，怎么回事？不行！
3: 啊，兄弟！行了，
4: 爷们就喘口气儿，再来！
3: 来！
4: 我来，红姐，你走开。这天啊，怎么错啊？
3: 起，
4: 好嘞，
3: 好嘞，
4: 等等，让我提起鞋再走。
3: 哎呀！
6: 天啊，这咱们这帮老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守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7: 这老娘们护犊子！
6: 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站起来哟！
8: 快点！娘，娘，娘，我回来了，玉书也来了，娘。
9: 娘，今天过小年，你又是一位没良心的。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
3: 今晚就犒劳他，讹他。

0: 玉叔啊，你多加点柴啊，烧得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哎，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死。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哥。其实，你爹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
0: 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传家有一点好，他不会骂人。
2: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笑>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蔫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2: 哎娘！
3: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挺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长这样的老爷们儿。
0: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哎，你再说我。
3: 哎，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笑>

0: 看我啊，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啊？他跟你说什么了？这姑娘，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对，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就入碾子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跟着爷爷的吧。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
0: 想家。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感觉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娘们儿怎么来山场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装疤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

0: 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

0: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

0: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

0: 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大队儿一起行动。
1: 不行，时候还没到。
0: 你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1: 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1: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那你自己保重。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呢？
0: 干爹，我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的，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没？

0: 我怎么觉得今天咱们回去，好像有人跟着我们似的？你少一身一鬼的，开弓拿药回头见，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人。
0: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待会儿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2: 那要大贵问，咱咋说呀？
3: 哎呀！
4: 就说这么多，回家都别找人有尽到了。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了。哎，
5: 好，走吧，走吧，快走，走。
4: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大家伙都回来了啊！ 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久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6: 都快起来，快起来，起来，都说说，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
4: 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啊，哎，到我屋里坐坐。
7: 好，
4: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没事儿，哎，那是金把头。 和大家伙唠嗑呢，没事儿，
7: 这事儿我可没掺和。
4: 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7: 好，
4: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7: 掌柜啊，哎，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这。
4: 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那我就造次了。哎，来来来，干！哎，我呀，哎，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跟你们过不去？哎，
7: 错了。
4: 都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哎，
7: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我就不想弄点儿，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啊，我做梦都想。 可这想归想啊，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钩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呢，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哎，你不知道吧？
4: 有眼线，哎，有眼线会是谁呢？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呀，这到底是谁呢？
7: 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4: 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联手，咱俩一起干，总得帮你钻出去，然后怎么？

0: 吓我一跳，没事没事，来回屋子，
1: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0: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1: 好，哎。

0: 老板娘。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朱哥，哎，你脚咋的了？哎呀，
0: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哎，追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1: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0: 没事。
1: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1: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嗨，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1: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0: 我得回去了。
1: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1: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

0: 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一钱？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扑棱扑棱，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
1: 你真的？
0: 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
2: 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3: 是，
2: 这会大伙都听他的，请示，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3: 不听他的
2: 不得好死。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0: 哦，我说呀，咱们这样。

0: 快点，快！
1: 什么的？
2: 老金钩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是老金钩呢。这去哪
2: 儿？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冒个冬，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
2: 想家了。
3: 想回家。
1: 想回家？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2: 不看。

0: 都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进。大伙儿要都像老燕儿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呢，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喂，小半搭子，老杜逼在哪嘎达？
1: 你出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
0: 还他妈挺冲、
2: 啊、你哎呦我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找宝头吧。哎哎，宝头在马架子里边呢。大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小半搭子
3: 还他妈挺横事。
1: 这是谁啊？
3: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1: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3: 小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谁也惹不起他。行，干活，干活吧，干活吧。

0: 老林子里还有这么尊敬的啊？哎，小娘们还羞答答的，哎，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2: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少坏大爷的好事，滚一边去！老子爱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
1: 放开他！
2: 什么水？
1: 放开他！放开我！放
3: 姐！让开！
2: 小半大子，力气他妈还挺大，想救美啊？来呀、啊，救啊！他妈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
2: 老独臂。

0: 成武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
1: 哎，老杜毕，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厂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0: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的？
1: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1: 好。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
2: 你想咋的？
1: 咱们立个生死状。
0: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1: 明天。
3: 你小子给我等着，
1: 都闪开。
0: 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
4: 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0: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5: 凭啥不走？要走也跟他走。
0: 你这孩子，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钱吗？得为钱想吗？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6: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0: 川武，你不能走！
1: 是
2: 啊，
3: 川武，
2: 你不能走！
4: 不能走！
3: 你不能走！
5: 哎，不能走！
3: 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雄要问起你们俩。

他能饶得了我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了。

了。

0: 死你，打死你！
1: 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2: 行了，
1: 勒死他！
2: 窗户，窗户，行了，行了，行了，窗户，老兄，窗户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个子，老猴子，哎，送老兄下山。
3: 谢，老兄，留我一条命。
4: 傻呢，姐不值得你这样。
5: 窗户，
2: 窗户，窗户，窗户，窗户。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
1: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2: 为老爷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得咱俩联手啊！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我算硬了，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10多年了。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酱缸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1: 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
2: 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你能不能舍一个？
1: 一个都不能舍。
2: 你这是何苦啊？
1: 那你看，我不能白干。

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

0: 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5: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
1: 敲一敲， 闷闷的实心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

0: 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8: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9: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9: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

0: 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

0: 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完了。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就个家无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2: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

0: 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7: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8: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9: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0: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1: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2: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

0: 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小猪，你不说大伙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就是
2: 是啊，
3: 说
2: 给大伙
3: 说一下，
0: 我也出来听听。
4: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0: 啊，
5: 这不是
6: 那是要死人的，
0: 这个我看这是，这绝对不行。
4: 哎，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11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5: 那
7: 不行，
5: 算了吧，
8: 要命
5: 的
8: 事儿，
9: 谁愿意干呀？
6: 这么多人，谁吞金啊？
8: 谁
4: 那这样
6: 不行的，
4: 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0: 行
6: 行，这行，
10: 只能这样了，
0: 就这么定
11: 了。哎呀，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8: 不行。
11: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4: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0: 行
12: 行行，
4: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8: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0: 对
6: 对，
0: 整
6: 死
0: 整死。
8: 老朱，你带着大伙咱发个毒誓。
4: 老天在上，咱们11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3: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4: 那咱们抓阄。这11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这边。

0: 放心，哎，事儿大爷，你们饶了我吧，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以后啊，谁让我是你干爹了，就这么定了。
1: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们，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0: 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酒账还没结。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赫勒斯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
2: 你不用说了，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了，你亲自出马吧。
3: 娘，俺跟您有尊亲，但是听我的，别让跟您去死啊。娘，
1: 孩子，今天娘也活不成了，咱们造孽太深了。
2: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狠心的娘们，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
1: 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怕王邦送信儿，他今日巧今日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啊，我的闺女还在那土匪的手里，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就杀了我们娘俩吧，死在你手里，我们
2: 杀你。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1: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顶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啊、你别跟大伙往网上撞了啊。
3: 兄弟，你别走了。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兄弟，
1: 嗯，
0: 这在兵书上呢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哎，明天呢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沟四舅家见面。嗯嗯。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哎呀，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呢？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面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
1: 来。
0: 老叔，看你的了，把他吞了，拖住一口气，把他吞了。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
2: 八道。
3: 嗯，
2: 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0: 放心吧。
2: 那我就吞了。
0: 来吧。
2: 这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
0: 好。来吧。

这

0: 干什么呢？
1: 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
0: 有没有夹带？
1: 没有，绝对没有。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2: 搜一搜吧。啊，
0: 活人不搜，搜死的。
1: 是，长官，长官，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求你了啊！长官，
0: 废话，给我搜。
1: 啊、不是，长官。长官，官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啊！
3: 这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
0: 就这些人要运金子吗？啊？
3: 什么也没有，
0: 没有。泡芙，
4: 泡芙！
5: 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
0: 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
1: 那把他抛就抛吧，
6: 把头子，我能这么说出来？
1: 我
6: 能
1: 说？我说就地把他埋了，你们不听，咱们也没夹带，怕什么？抛！
6: 这个大头，这
1: 行，抛就抛吧。

0: 你还说没有夹带，这是什么？
1: ，
2: 大人，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消息不会不
3: 是。
1: 每个人都给我搜。
4: 是。
1: 没有，
5: 真的没有。
1: 大人，
6: 报告大人，
2: 报告大人，找到了。
1: 什么话可说？
7: 这不是我的！
1: 按照大纪律，
7: 他不是，这不是我的！
1: 啊，
7: 这不是我的！冤枉啊！有人栽赃！
1: 就地正法！
7: 这是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0: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朱大哥，朱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掩盖。咱都是为了这镜子啊！哎，这个，这冰封，哎，不，你都拿去，都拿去，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就这些，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 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0: 你是啊。

0: 大哥，我不是人呐，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1: 为了那点金子，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2: 大哥，那个，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钱鬼。

部落。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擅长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
1: 行了，把头，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火不起来。把头，我敬你一大碗。
2: 好，
3: 好，好，
4: 好，
3: 好，
4: 好，
0: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厂子木牌上见。
5: 爷爷，俺记着了。
6: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7: 来，来，来，
8: 就你
7: 了。
8: 来，
9: 好，
8: 好，
9: 好，
5: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儿？
10: 昌武，听姐的话，回家吧。
5: 不会，
10: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5: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俺去哪儿，有俺在，谁也不想欺负你。

0: 姐，红姐，俺姐呢？
1: 早走了，天没大亮就走了。

0: 川武，来，我吃点啊。
1: 嗯，文杰，来。
2: 二哥，你那出去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3: 俺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1: 娘！
2: 哎，娘，等等！
1: 娘。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来你真的不走了。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置他几场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哎呀，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爹，娘，我可算找回来了。

0: 那王爷在吗？来，跟我来啊！哈哈，
1: 不错不错不错，这姬衣啊有所长进的啊！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儿啊？怎么慌乱？
1: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
1: 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他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0: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侄儿啊，不能久留了，
1: 你呀、啊、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0: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1: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0: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被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1: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3: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啊！
4: 哎，把你箱子抬过来，
3: 小心点，小心点。
4: 行啊，坛子、瓷器，
3: 东西去拿去吧，东西别摔坏了。
5: 哎，拿过来，拿过来。
1: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啊，这成天呐、啊，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他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6: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1: 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这嘴啊都紧点，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就这么多了。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

0: 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3: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

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

0: 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年之
0: 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走吧，我害怕。
1: 。莲花，路上要照顾好哥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保管好啊！
2: 王爷，您放心。
1: 好，快走吧。
3: 当心点啊！
4: 不要紧！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留辫子的就给剪了，
5: 真的？那怎么办呢？
4: 哎，
5: 仙儿，你干嘛呀？
4: 哎，干什么？别动！
5: 仙儿，你这是？
6: 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
5: 仙儿，你真行啊！
4: 哥哥，你看这……
6: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哥哥，你不怕招风啊？
4: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盖张嘴，奴才该死。
6: 行了，别奴才的了，这样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快走吧。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4: 哎，小的明白。
6: 快点。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了。
1: 哇、哦，我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啊！
2: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1: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0: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
1: 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0: 哎。
1: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都成这个颜色了，油着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死猫烂狗的味儿！行行行，你快闻闻，你快闻闻。
3: 哎、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哎呦，这是碗呐！这！
3: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坐人呢？
3: 你呀、啊，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0: 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1: 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3: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你别小姐小姐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4: 嗯，这还差不多。
3: 你俩慢用。
4: 知道了。仙儿，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0: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4: 你这个人就是
5: 静，你不知道静。这要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0: 哎，
5: 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
4: 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0: 干水味儿，你尝尝啊。嗯，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5: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
1: 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0: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5: 嗯，仙儿，
4: 嗯，
5: 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
4: 嗯，
5: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5: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的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给我谢恩呢。
0: 嗯，姐，
5: 嗯，
0: 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5: 哎，
0: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5: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0: 元宝镇？
5: 嗯，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0: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5: 为什么呀？那有吃那老虎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5: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0: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0: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啊！
1: 那好吧，我跟你去。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1: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0: 就叫
1: 秋娟吧。秋娟，嗯，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0: 嗯。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有点困了。
1: 你睡里边吧。
0: 好。

0: 老孙，哎，起来了啊！快点快点，准备下地了。娘。
1: 中午弄点水饭就行了啊！
2: 传武还没起呢。
0: 没呢，我叫他了。小龙，
3: 哎，
0: 你今天套车拉粪啊？
3: 啊。
0: 啊，老崔，
4: 哎，
0: 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4: 行，听少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的可不咋样，整个就一土老婆化煤，光玉米就给俺跑断了十根啊，那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顾。哎，龙，哎，
4: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0: 行了，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有说辞。你骑潦倒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啊，爹。你看这活儿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2: 行了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
0: 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下地了。
5: 走了
2: 。哎，春文，你过来。
0: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2: 春文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0: 娘，

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没的事就算了吧，你按下地了。

0: 娘，这上啥时辰呢？
1: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哈，过来。
0: 行了行了，把手里活计放下，吃饭了。
1: 哎，慢出来，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他们呢？
2: 嗯，娘。
1: 哎，现在。

0: 你不知道那一粒米那就一滴汗呐，糟蹋粮食就糟蹋你自己。那庄户人这点道理都不懂，
1: 你怎么老盯着我呢？这碗里有个虫，我还能吃了？
0: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哎，行行吧，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啊，不知道啊。
3: 去。
4: 唐五哥。
3: 啊！
4: 哎，唐五哥，等等我！
5: 半个多月没下雨了，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6: 兄弟，别发愁。

0: 看见了吧，我这泡的水儿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腿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1: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
0: 嗯，
1: 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他。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他，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0: 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呐、啊，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跑到哪儿俺都能找着你。
1: 不是，你老跟着俺干啥呀？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也不怕人笑话？

0: 人家大建议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1: 哎呀，不稀罕。
0: 闯五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

0: 杏儿啊，快来！
1: 又在忙活呢。啊，一天到晚赋闲着，就不会歇一歇。不累的话，嗨，
0: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就不先等你家门了。
0: 这孩子，又没那么说。
1: 我家的杏子树接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哎，
0: 好，杏儿，你看看这。 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木，可婶儿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这俺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
1: 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针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 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笑>
0: 你呀，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1: 婶儿呢？就你自己个儿在家呢？
0: 啊，他们爷儿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1: 我五哥也在。
0: 不在没见着，哦，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没事儿。秀儿，要出门子了吧？
1: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煮呢，没人稀得要。
0: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 看你是挑花了眼，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

0: 秀，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啊？
1: 传武哥，你回来了。传武哥，这是你打的山鸡啊，真肥。传武哥就是有能耐。
0: 传武，就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秀儿，别理他，那那么个熊玩意儿。
2: 走走，不理他。
3: 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0: 啊，那你来啊。
1: 哎。

0: 我咋了？身子不雨天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2: 走了。你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儿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娘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2: 嗯。
1: 可是俺跟他没缘分。
2: 为啥？
1: 不为啥。
3: 问其难请，暗地里心怀幽怨。
4: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啊，小杰，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呢？
5: 哎，大圣，我又不认识。
6: 秀的眼神可一直盯着呢，看样让华你给吃了。
4: 小杰，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
1: 又缠着了。
4: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怎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了！哎呀！
7: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8: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7: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9: 哎，好，是好。
7: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10: 郭姐，
11: 郭姐，
12: 哎，郭姐，郭姐，
13: 郭姐，
14: 郭姐，
12: 郭姐，
15: 郭姐，郭姐，郭姐，郭姐，
16: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7: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7: 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8: 是，
19: 说得好。

0: 臣愿们中度生涯，防敌什么毒啊？
1: 我却是不信，你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你像我等的一面呢？
0: 这个大庭广众羞人大大，不好意思啊。
2: 这丫头片不怯场，招人喜欢。
3: 你往后看，你看咱那个喜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两家在一起了，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3: 谁说的？
4: 玉书，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5: 秋娟，你能不能慢一点走啊？我脚都磨出泡来了。哎，秋娟，要不然我们坐下歇歇吧？啊？停！把咱们的马车给弄跑了，咱们这样什么时候能到元宝镇呢？哎
6: 呀，就你这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5: 哎呀，不行了，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现在都不想活了，我死的份都有了。
6: 你闭死你那张臭嘴吧，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5: 你哪像个丫鬟呀？
6: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7: 也不像姐妹。
6: 那像什么？
7: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
6: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5: 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6: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5: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6: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哎，
7: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6: 哎呦，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子大老爷们儿？给，
7: 就这个
6: 啊？
7: 哎，这么好的身材都给毁。
6: 过来，
7: 干嘛？
6: 把脸伸过来。
5: 秋娟，你干嘛呀？
6: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5: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8: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人过50最怕什么？

0: 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6: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0: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人过五十，最怕

0: 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

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

0: 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是别克族的烤包子，
1: 新疆大盘鸡。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6: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

0: 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9: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 更远。

0: 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1000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

0: 殷勤，字字千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 国家副主席。

0: 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 77.2 万件，同比增长 19.1%， 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 万名仲裁员、1.78 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

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

0: 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
0: 新疆积极打造工业旅游项目，走出工业文旅融合新路。
1: 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
0: 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

0: 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 2026-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除了主论坛，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等同步设置多场主题论坛，还配套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供需对接会、互动体验展等活动，参会各方围绕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位居全球前列，希望在未来数年内，我们能够建成配套基础设施，搭建产业生态，形成一套区域性方案，实现高品质发展。
3: 期待本次会议能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项目。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毗邻，我们正致力于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海关体系、贸易监管规则、商业交易全部依托数字平台高效运转。
1: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有着连通亚欧的独特区位优势，数字基础设施持续迭代完善，跨境数字通道、智慧物流、数字赋能实体产业加速发展。在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数字资源互通、产业协同、贸易联动中的枢纽作用持续增强。依托本届论坛平台，新疆将有效串联国内优质产业资源与上合组织广阔市场，推动各领域深化协作。
4: 中国新疆是一个拥有自身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地理位置很好，我们非常希望通过区域联动，在物流、贸易信息交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推动广泛合作。
5: 新疆这边呢，产业很丰富，新疆在智慧物流啊，在服务上合的经贸领域能够产生很大的价值，把全国的优质产品和中亚甚至于上合的大市场能够连接起来。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携手并进，构筑数字丝绸之路。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是继2025年首届论坛在天津举行之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的又一次盛会。从渤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上合组织的数字合作正从东部沿海技术高地向西部对外开放前沿纵深推进，为上合组织国家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共识拓展空间。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深度发展，完善数字治理，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随着开放通道体系日益完善，数字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中国新疆将持续深化同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加快打造面向中亚乃至欧洲市场的算力枢纽，构筑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数字丝绸之路。
1: 9月1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新疆交流访问的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
2: 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代表团到来，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大美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为中国新疆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出谋划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介绍了代表团此行情况，来自坦桑尼亚、秘鲁、老挝、巴基斯坦、马拉维、马尔代夫、利比里亚等国的学员代表发言，分享所见所感，对中国新疆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访，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发展情况，学习借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教育事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搭建友好交往交流新桥梁，积极推动彼此加深友谊、深化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卜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9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阿图什市，围绕口岸建设、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基层政协工作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图尔嘎特口岸，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实地查看口岸通关情况。他表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特别是加快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丰富口岸业态，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沿边开放高地。在新疆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努尔兰·阿卜都·满金鼓励企业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南疆发展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他希望园区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在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查看了校区建设情况，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在乌恰县阿图什市阿湖乡详细了解基层政协履职活动开展和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到履职实践中，建好协商平台。

0: 平台载体，坐实委员履职为民活动，更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还看望了人民楷模布如马汗·毛勒朵、最美奋斗者吴登云。
1: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0: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
2: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0: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
3: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0: 新疆持续全面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三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
4: 这里是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6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
5: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6: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0: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7: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为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厅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
0: 实施方案结合我区棉花产业发展实际，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上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提高了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简单来说，就是拿出全年补贴总额大约10%的钱，专门奖励品质好的棉花，补贴标准一年一定。另外，加大了长绒棉补贴力度，同样销售数量，长绒棉补贴是普通细绒棉的2倍。
8: 在完善政策内容方面，提出了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等这些具体任务，同时呢，细化了操作规程，明确了这次补贴金额的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的一些操作流程。
0: 补贴怎么发，实施方案也给出了办法，就是在统计周期里，如果棉花市场卖价低于规定的目标价，国家就给棉农补差价，市场卖价高于目标价就不发补贴。销售量补贴对象为全疆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今年前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
9: 今年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这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0: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 今年前八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

0: 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纯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综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今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运营，填补新疆机器人产业服务场景空白。走进中心展厅，这里展出了各类智能机器人，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
1: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0: 机器人 9S 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年服务中小学生研学目标设定在10000人次以上，年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
2: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3: 今年开始，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溯源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党建、人才、产业、项目、教育、医疗、文化润江、廉洁沅江8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4: 沅江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沅江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沅江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沅江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本校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
5: 陕西首批选派沅江教育人才203人，占沅江干部人才总数的1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晋江开展结对共建。
4: 沅江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
6: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那么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我们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4: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沅江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7: 突出抓好10家年度民生实事补短板，掐住下促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沅江工作取得新成效。
8: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天，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伊宁市启动。
4: 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展演活动中，第五届学普达人代表依次登台，讲述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增收致富的奋斗故事。情景剧《雨暖伊犁》、英诗画《我爱语文之美》、舞蹈《和谐家园》等节目，生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9: 自从学了这个沟通语以后，街面来了问路呀，我特别的轻松的跟他们相处引导，对我的工作上、生活上起到特大的作用。
4: 推广普及宣传周期间，我区将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9月15号，第6届新疆南疆社会

0: 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90名各族青年站上舞台，用流利真挚的普通话讲述成长变化、邻里温情与基层故事。
1: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我读懂了政策，也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
0: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 21.7 万名青年报名参赛。在巴楚县，戏曲表演、教育录、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了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2: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3: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9月15号举行，大赛分为高校赛道与产业赛道，聚焦产业升级、人才安居、绿色发展三大方向，30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推动高校科研、青年创新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本次大赛呢，创新打造了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判题的运行机制，立足国家级能源开发区，把高校科研成果、青年创新想法对准准东的产业现实需求。
3: 赛事覆盖煤化工、新材料、氢能光伏、智能矿山、固废资源化、智慧园区、矿区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其中，新疆大学的盐域治安面向矿山开采岩石破裂致灾智能监测预警成套装备获得高校赛道金奖，设备主要面向深部矿山、隧道等工程，监测岩爆等灾害，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
5: 我们会进一步的这个挖掘项目潜力，致力于把这个设备向新疆、全国乃至中亚推广。
3: 本次大赛设置金银铜奖以及多个专项奖项。高校赛道最高奖金6000元，产业赛道最高奖金10000元。
6: 这次比赛中角逐出来的优秀项目，后期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形成技术转化成果，最终达到赋能产业发展的效果。
3: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展览设置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等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
7: 开展的前四天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的4名专业的讲解员驻场讲解，从战略转移到四渡赤水，再到奋勇前行、精神永存，每一段历史都被生动还原。
8: 重点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及红军转战贵州的重大史实，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9: 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上的改变，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
3: 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方便各单位、学校等分批组织参观研学。
10: 从深耕服装设计到投入本土文创，徐仁瑞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成为传递新疆美学、创造温暖的幸福主理人。
11: 大家好，我是徐仁瑞，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我把对家乡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一件件小小的原创物件里。
12: 很多富有本土韵味的元素其实就藏在街巷烟火、四季风光和代代相传的生活印记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我的原创产品新疆皮牙子挂偶、羊刀刀挂偶以及孙傣傣挂偶一经上市就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创作理念被许多人认可，这份来自大众的喜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服装设计的学习经历让我熟练掌握色彩、比例、工艺把控，这也是我跨界做文创最大的底气。现在我正在筹备研发非遗系列的作品，未来我也会坚守原创道路，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产品，用心打磨每一件作品，让傣傣的江湖成为新疆本土的代表性原创 IP， 成为新疆文创一张鲜活的名片。
13: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15号，新疆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在克拉玛依市落下帷幕。经过层层选拔、逐级比拼，共有14支队伍、118名社区工作者进入决赛。最终，吐鲁番市代表队荣获团体赛一等奖，陈叶华获个人赛一等奖。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竞赛设置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知识竞赛等四个科目。来自全疆的18支参赛队、400多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将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
1: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截至9月14号，阿拉山口公路口岸今年进出口货运量达到 124.2 万吨，提前108天超过去年全年货运总量。通过优化监管查验模式，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达到773辆。今天，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新手相牵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在昌吉启动。来自中央及山西省20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将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全方位展现山西在文化、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援疆成果，推动两地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9月15号，马蜂窝发布2026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今年国庆中秋叠加，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份前三，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主流选择。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年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9月15号，丝路文化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在库车秋瓷博物馆上映。影片取材于《大唐西域记》，还原玄奘停留秋瓷60多天的史实，通过前沿 XR 数字光影重现千年秋瓷盛景。
2: 节目的最后，走进额尔齐斯河，看碧波荡漾，美景宜人。

0: 里就是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每天有无数的车辆、人员、货物从这里经过，连接起了中国和世界。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里有着一段不一样的边境记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国境线只有500多米，那在我身后的这些土墙200多年前就是当时的边防哨所，那在满语里的意思叫做卡伦。这个卡伦比我想象中它要大得多，它是由夯土建成的。
1: 站在沙堰卡伦的夯土墙前，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墙面，粗糙坚硬，带着200多年风沙打磨的痕迹。墙高约3米多，站在墙根下，人显得格外渺小。走进遗址内部，你还是能感觉到这里曾经有过的荣光。大清会典中记载，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曰卡伦。卡伦在满语中意为瞭望守卫。
2: 卡伦呢，是清代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伊犁为例，伊犁将军设立以后，调遣驻防官兵，换防南疆的喀什噶尔和北疆的塔尔巴台，还有这个巡查边界，建立驿站，驻守卡伦，它既保障了伊犁的社会稳定，又保障交通安全。
1: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后，为了巩固西北地区，尤其是伊犁的战略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政措施，比如设伊犁将军，建伊犁九城，调遣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四营在伊犁驻防等。其中伊犁四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卫卡伦。
2: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个卡伦里头叫常设卡伦，常设咱们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固定在某个地点不动的嘛。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两种卡伦，一个叫伊设卡伦，还有一种卡伦呢是叫天车卡伦，需要的时候我在那设，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撤回来。
1: 安英新告诉我，在清朝中期时，卡伦具有守卫边防和内部治安两种职能，每座卡伦都担负通讯、巡查以及瞭望等重要任务，其主要职能是稽查行旅、管理游牧、拘捕逃犯、维护地方治安、保证交通安全等。用今天的话说，就像边境管理区的检查站。但随着清中晚期国力的衰落，卡伦的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改变。
2: 1881年中俄签订改定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跟沙俄勘定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卡伦呢，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
1: 这时候卡伦的职能更多的是守卫边界，完全具备了边防哨所的功能。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名不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就是在这个时候设立的。
0: 当我亲手摸到这个夯土墙时，我感觉我好像穿越时空，能够感觉到200多年前在这里所驻扎的索伦营的官兵，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1: 边境线上的卡伦是哨所，但卡伦不止在边境线上，有些卡伦藏在戈壁深处，连导航都找不到。随着车辆的行驶，路越走越偏，人也越来越少。
0: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阿布散套尔卡伦，这里是清光绪8年设置的，那由锡伯营的官兵驻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卡伦周边有玉米地、棉花地，其实当年这周围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年驻守在这里的锡伯营士兵，他们每天就伴随着周围四面土墙以及头顶的一片天，抵御着孤独，守卫着我们的领土。
1: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可克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 在这里，我见到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他在这片戈壁上踏查了几十年，对每一座卡伦的位置、形制都了然于胸。
3: 就是清朝政府呢，就是收复新疆伊犁以后再建的这个卡伦。现在咱们这个自治县境内呢有七处卡伦，这个卡伦呢也是个重要土的，这是个平路，边界线才4公里。
1: 安素告诉我，当时设立卡伦的选址和建造都有要求，大多都会选择
3: 他吃食呀、饮麻呀，又比如说，三间房子的话，就是一个呢就是做饭的，第二个呢是驻兵的，还有个小库房，再放一些兵器啊。
1: 当年驻守卡伦的士兵白天巡逻，晚上站岗，一旦发现异常，就点燃狼烟传递信号。
3: 没有这些卡伦的话呢，咱们边界线退到哪儿去了？要放弃的话，咱们没有了。所以呢，卡伦对祖国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1: 离开阿布散特尔卡伦，我们继续开车赶往纳旦木卡。

0: 伦。这座卡伦距离最近的村子仅2公里。
1: 那顿是七的意思，以前有个七个土包子，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地名呢形容周边还有个呢一个纳达木村。
0: 从沙燕卡伦到阿布散特尔卡伦再到纳旦木卡伦，一路走来我发现驻守在这里的官兵都不是伊利本地人，尤其是西伯营的官兵，他们的家乡在万里之外的东北。200多年前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来到伊利河谷守在这四面土墙里？安素告诉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一次万里西迁说起，而这段历史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至今还在用最隆重的方式纪念着。清朝当时在伊利设立将军府，需要可靠的兵力驻守边境，锡伯族素以骁勇善战、能骑善射著称。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西迁到伊利河南岸屯垦戍边。他们从东北出发，一路向西，穿越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走了1年多，最终在伊利河谷扎下根来。这条路今天坐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在当时他们走了整整1年。
1: 当时很多游牧民族只会打仗，不会种田，不会屯田，特别是一部分农耕民族他可以会种田的，但是骑射不行的。锡伯族呢就占了2头，能种田，能屯田，能骑射，能打仗。
0: 锡伯营在伊利河南岸设卡伦19处，至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还保留有7处光绪年间设立的卡伦遗址。
1: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我们必须要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0: 一路走来，三座卡伦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沙燕卡伦在边境线上，离国门几百米，站在那里抬眼就是国境线的方向。阿布散特尔卡伦太孤独了，周围什么都没有，就是戈壁，一个人站在那儿，你会想当年的官兵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再到纳旦木卡伦，周围有了村庄，才有了人的温度。三座卡伦驻守的官兵不一样，但他们做的事儿是一样的，守的是同一个边境线，护的是同一片土地。那这一路走来，让我想起在锡伯古城看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永镇边疆，不是守几年，是永镇。这是一代一代人接力的承诺。今天有护边员走在边境线上，有文博人修复卡伦的残墙，有人用一生记录卡伦的故事，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继续守。200多年前各族官兵在这里守卫边疆，今天守护还在继续，这座哨所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3: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5: 还有公勺呢。
6: 用公勺公筷
5: 让健康常在。

0: 二位留步吧。
1: 好，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3: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0: 嗯，
4: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3: 嗯，
5: 你好，几位？
6: 三位。
5: 哦，里面请，里面请。
3: 哎，
7: 天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3: 嗯，知道。
7: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3: 哼哼，我安排的。
7: 啊？
3: 人家工作组过来的，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7: 那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就接着挖了。
3: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就这样，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就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强哥，慢走。
1: 嗯。

0: 一会儿肠粉，啊，一会儿肠粉，啊，哟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0: 是肠粉，哦，
1: 听说你家肠粉特别有名，
0: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哎呦，
1: 尝，
0: 好，
1: 别，
0: 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肠粉，
0: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1: A A 制，哎呦，可以，对对，嗯，还行啊，嗯，啊，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警察民警，
1: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2: 没。
1: 那咱就不上高调了，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2: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逐一批。哎，放逐一批之后，咱们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 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1: 这么不讲究啊？
2: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3: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

0: 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2: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
1: 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
2: 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路上车的也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3: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2: 没说，没有，没有，
3: 安心啊。 我们下来之前，你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2: 嗯，
3: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0: 家是住在附近的吗？
1: 是。
2: 警官怎么样？
3: 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2: 打捞吧。
3: 是。
2: 等等，安心来了没有？
3: 啊？
4: 安心。安心。
5: 哎，安心。
4: 安心，
5: 局长叫你呢，忘了局。
4: 安心，
5: 到，
6: 站长，
5: 报告孟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2: 给他穿上衣服。
3: 是，
5: 是。
3: 上吧，
5: 我拿下，谢谢。

0: 大爷给我，快别扔！桑，快点！你调李强。是。双桥派出所调了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1: 是。
0: 安坚，
2: 到。
0: 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1: 是，局长。
3: 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你看你还非得管我，
1: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3: 刚才孟迪的意思多明显呀！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
1: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3: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1: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
3: 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0: 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
1: 不至于满嘴谎话吧？
2: 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0: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一百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啊？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
2: 好像写的不错，
3: 写了一晚上，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
2: 安叔让你写的？
3: 是，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 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4: 那个死者身份，嗯。
3: 已经查实了。嗯，
4: 死者名叫黄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渤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还有吗？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5: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6: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都有啊。
7: 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不是带人回来吗？
8: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人。
7: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8: 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黄翠翠就住那儿。

0: 我看大刀，
1: 后台呢？
0: 上高，

0: 哎，杨倩，
1: 你晚上铺的时候
0: 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那不是，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1: 倒没事儿，就这儿燎了一下。啊，怎么样？没事儿。哪出城了？
0: 就这儿燎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1: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正往上铺吧。急了吗？当时，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0: 在审讯室。
1: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3: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0: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3: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4: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3: 认识啊。
5: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3: 有一段时间了。
5: 你们俩什么关系？
3: 就那种关系吧。
5: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3: 恋爱关系。
0: 好好说。
3: 皮肉关系。
5: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3: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6: 谢谢。大一抱揽高。

0: 安心，走，
1: 晚上派车来接我们。是。
0: 安警官，
1: 高启强。哦，高启强，
0: 到。
1: 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0: 对，刚出来。
1: 还挺快。
0: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1: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0: 啊，回去。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1: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好，
0: 再见。再见。安警官，哎，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1: 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
0: 哦。
1: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0: 不行不行，你先回去。
1: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0: 谢谢啊，谢谢啊，
1: 没事。
2: 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0: 肯定不一样啊。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
2: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下？
0: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2: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0: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
1: 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0: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
1: 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0: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
2: 这是因为把我的秤。

0: 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干嘛？
5: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4: 就我自己的。
5: 哪个是你自己的？哎，
1: 差不多行了。
2: 这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6: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2: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是我弟弟。
1: 你心脏没问题了？
3: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1: 龙年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2: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他的东西拿不走。阿乔，
1: 为什么？
2: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1: 他拿他自己的，
2: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1: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2: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1: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2: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1: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3: 哥，咱们归工商局管。
2: 我们归工商局管，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1: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2: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
1: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2: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1: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5: 谁都不许拿！
7: 干啥？
5: 有人
7: 怎么
5: 进的？
7: 松开！松开！
5: 别动手！
7: 别动手！
5: 别动手！
8: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
2: 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
5: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8: 这是我的。
9: 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2: 过去，
5: 你别动他，
1: 你别讲话。
2: 过去，
9: 唐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2: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9: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2: 警察吗？
0: 我不要了，算了。
1: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9: 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
2: 安全第一啊。
9: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5: 赶紧快点啊！
1: 哎，
5: 我
1: 帮忙，
5: 我帮忙。
2: 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0: 还光愣着，你吃啊？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9: 啊！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0: 他不是我爸，
9: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1: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

0: 报告。
1: 告告告。
0: 啊，麦哥回来了，麦哥。哎呦，哦，
1: 买菜去了。
2: 怎么了？
1: 哦，我们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然后你在这等会儿。
2: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1: 那谁家不住楼上？
3: 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2: 有事就说。
1: 没事儿，没事儿。走。
0: 啊，没什么事。
1: 走了。
0: 哥哥哥哥。不找高哥啊？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4: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3: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
1: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
0: 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1: 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你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4: 你可瞧不瞧？你瞧不瞧？
5: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4: 一抽就是强哥。
0: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就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三到五年的。啊？再说吧。
4: 别，不能再说，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6: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7: 为什么事儿吵啊？
8: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7: 平时也不打电话，
8: 家里没电话。
7: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那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9: 叔叔，
10: 怎么了，小妹妹？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你说什么？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不是啊。怎么了？
9: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

0: 不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1: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0: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1: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她就会来看你。
2: 小心。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瑶瑶。

0: 我觉得你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切，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吗？
0: 哎，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它。

0: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厨艺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集中，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5: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的，心里头精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3: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0: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30号。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一天呢？
6: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0: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6: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4: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我说，
4: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
1: 我先。
8: 对不住啊，各位，
1: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
4: 信？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9: 啊，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4: 说
9: 这事儿

0: 安居怎么说？
1: 我去不就完了吗？
2: 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那就我去好了。
3: 卫生费啊！
4: 卫生费啊！哎，胡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3: 你听谁说的？
4: 我随便问问。
3: 你要替他交吗？
4: 哎，我没事儿，没事儿。
3: 话。
4: 哎，龙哥，
3: 怎么了？
4: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5: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3: 哎，这事儿能搞？
6: 找老高啊。
4: 哎，老高，
7: 哎，老板，
4: 忙着呢。
7: 对，怎么了？
4: 有个事儿找您。啊，
7: 你说。
4: 弟弟啊，
7: 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4: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哎，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7: 不，回头再说吧。啊，
4: 新茶韭菜插鸡蛋啊！
1: 我不要，
4: 慢慢吃啊。
7: 老板，你干嘛呢？
4: 我忙着，
7: 回去。
4: 哎，老张，来，好。

0: 犯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不是人，都畜生。

0: 安心进拘留所了。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好，他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0: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0: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0: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哎。

0: 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1: 什么呀，叔？有事没事就找我哥。哎，老高，这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回头再说哈。
1: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0: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3: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 我有我的计划。哎，
0: 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
3: 老马，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0: 行，
3: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0: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老高啊？嗯。

0: 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金环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 款，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3: 刚才是我先动手，你为什么先动手？
4: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3: 那他还手了吗？
4: 没还。
3: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4: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3: 那米不加，米加3天，正好你们俩都是10天，一起出去。
5: 你为啥要帮我呀？
4: 一口饭，一个铺位，
5: 多大点事儿？
4: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2: 兄弟尊姓大名？
3: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3: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
2: 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3: 当保安。
2: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3: 800。
2: 出来跟哥啊？啊，
3: 你干啥的？
0: 正经的。
1: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4: 高以翔，
5: 哎，李警官，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找安警官。
4: 哦，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5: 啊，他没在吗？
4: 没在啊。
5: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4: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5: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
4: 还在那儿？
5: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4: 不管你了。
5: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4: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5: 不值钱的，
4: 没别的事儿吧？
5: 没有，就
4: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5: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4: 走吧，
5: 再见啊。
6: 你的哥呢？
7: 忙。
6: 你兄弟呢？
7: 懒。
6: 你那车呢？
7: 扣了。
6: 你有一句实话吗？
7: 哥是真喜欢你。
8: 应酬应酬，我是麻雀。
9: 收到，请讲。
8: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9: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8: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9: 收到。
10: 码头街走吗？
11: 12。
10: 走。哎呀，哥，走啊！
11: 等等，
10: 走啊！
11: 先给钱。
10: 不用找了啊，走。
8: 不用了。
10: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2: 桑榆人。你是真疯了！
10: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12: 我不是警察，
1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2: 我不叫高鑫，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

0: 那沈阳提校了，本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薪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1: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0: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1: 那保安在哪儿？
0: 丰南白鹿。
1: 有这地儿吗？
2: 也有。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哎呀，我去！
4: 哥，他去哪儿？

你要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谁？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0: 你这是要干啥吗？你这是！
1: 兄弟，别给哥弄出人命来！好，我个人认。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往外跑，听见没有？
2: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1: 一二三，哎！

0: 来来来，二哥来。
1: 谁来到啊？这就是我弟弟，
0: 叫高哥。
2: 高哥。
1: 哎，安警官没到啊？
3: 安警官今天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2: 就在那头拐角。
1: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2: 谢谢高哥。
3: 带我去看看。
4: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郭启强。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这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这个还要抽那个、
1: 哎、这是我的弟弟
0: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宋哥，
0: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1: 的，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3: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1: 给钱给现金、啊、知道吗，没问题啊，
3: 照好了啊，
4: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0: 站住！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1: 还跑？来来来来！
2: 你放开！
1: 过来！
2: 放开！
1: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
3: 来来来，
1: 小玉，算了算了，咱们不算什么呀？算了，
4: 你刚干什么呢？
5: 我干什么了？
4: 你说干什么了？
5: 我怎么
1: 了？别让我说，你摸他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2: 你掉呀，监控！
1: 你好，我掉啊！
3: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你掉什么呀？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

你要干嘛呀？

0: 别动，自己人。谁啊？这是我女朋友。
1: 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0: 你别说话。
1: 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
0: 别说话。
1: 你叫他们干什么了吗？
0: 别说话。
1: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0: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1: 你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让你干啥呀？
1: 那谁呀？我不是接你吗？
2: 我用着你接呀？我这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1: 我错了。
2: 你错什么错？错！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下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
0: 那我编什么呀？
2: 编你妹！
3: 你婶儿，你奶奶，
2: 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3: 我刚才救了你，
2: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把你脑袋干啥呢？
3: 我脖子扭了呀。
2: 脖子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
3: 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星哥，嗯，啥东西？

0: 到底是谁啊？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
1: 这么刺激啊！
0: 你是吓着了吧？
1: 别忘了我爹是谁，才算事儿啊！
0: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

塌了。你不对劲啊。你这心跳

0: 驴哥，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儿，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了，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
2: 脖子怎么不歪了？那边。

0: 死我了！
1: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1: 你跟我出来。
0: 吓死我了！
1: 坐那儿。

0: 你说吧。
1: 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佩佩，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2: 没听见，我睡觉了。
3: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4: 哎，人呢？要来啊，凑合看，拿不出手，
3: 怎么搞啊？
4: 这，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熟了吗？就搬
3: 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
4: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3: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4: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
3: 这赶紧再接着手。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4: 明白？
3: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不，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5: 哥。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啊？
4: 啥上山、啊？
3: 回头你长长见识。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
1: ！崔恒，闪开！
2: 怎么回事？
3: 班长，
4: 班长，
0: 什么事儿？啊，你好，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4: 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5: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0: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4: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
1: 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4: 我想有用吗？
0: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4: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
0: 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6: 老板，五个肠子，打包带走。
7: 您先坐啊。
6: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风驴这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
8: 你怎么样？
6: 我更没有事儿。
8: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6: 我怕露馅儿。
8: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6: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
8: 据我们了解，

0: 19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集书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
1: 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0: 完了，
2: 这事儿还整大了。
0: 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完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湾黑社会案。
3: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4: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3: 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官冒进啊。老板好了没？
5: 哎，好了，来。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6: 您的五分肠粉，慢走啊。
3: 吃饭了。
5: 哎，你吃饭，吃饭。
3: 饭来了。
5: 哎，
3: 肠粉行不行？
5: 行行行。
3: 哎，这大哥，你看。
7: 谁没有筷子？没有，你拿。啊？啥时候报仇去？
8: 报啥仇啊？
7: 那打人为啥不报仇啊？
9: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
7: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那现在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
8: 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那你老板还是，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7: 兄弟，
8: 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
7: 那不在话下。
8: 我送你一句话，
7: 嗯，
8: 想发财呀，闭上嘴。
7: 少问。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8: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7: 昨晚上你说的。
8: 豆子，
7: 哎，
8: 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7: 没什么，
8: 哪有事？
10: 喝说了吗？嗯嗯。我说的。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7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湾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
11: 冯大壮幕后的指示者。
12: 目前尚不明朗，
13: 侦查都不知道东家，
12: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13: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12: 目前还没有找到。
13: 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十足，
12: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出来吧。
1: 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2: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1: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1: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
0: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1: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1: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来帮帮你啊。
0: 帮我卖鱼啊？
1: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3: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4: 回学校没得补了，干嘛？你没跟我
3: 走？
4: 哎，
3: 回学校！
4: 哥，你先松开，你别
3: 走，
4: 耽误我。
3: 回去！

0: 哥，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1: 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2: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
3: 是一辈子。
2: 看看咱们工厂大院，
3: 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4: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就走。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少，很省钱的。
1: 哼，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这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3: 驴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3: 当然，尽可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4: 好，
3: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4: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
3: 干啥？
4: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
3: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5: 哇，别穿，拉丝阿姐，阿姐，
6: 老高，哎，别影响你玩牌，玩你玩好你们的，没事。
7: 不，我们很小很小，你别给我聚众捧啊，小心我抓你。
8: 没有没有。
6: 最近怎么样？
8: 挺好。
6: 没人找你麻烦吗？
8: 没有没有，
6: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
8: 啊，等我一下啊。哎呀，
5: 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6: 啊。哎，我说你，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0: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1: 风险好大。
2: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我走了，你看你吧。
0: 哎，行，
2: 别赌钱啊。
0: 不赌不赌。
2: 忙吧。
0: 哎，好，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2: 哎，老高，我给你打听人，我把照片给你看了。哎，
0: 是办案的事情
2: 啊。
0: 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说去。那个，我同我 friend 去喊啊，
2: 耽误做生意，
0: 不耽误，没事。
3: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机务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着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3: 随便印。
0: 行。干什么呀？
4: 来了，
5: 吴局长，
4: 来了一点小意思。
5: 干什么？
4: 一定要说，
5: 不
4: 用这样。
0: 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6: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
7: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6: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8: 哥，老五老六和傻强都进去了。
9: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卖个电路板出事儿。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0: 躲什么躲？周末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
2: 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

0: 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高家看上的东西，
2: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3: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了，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4: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
0: 新疆积极打造工业旅游项目，走出工业文旅融合新路。
1: 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
0: 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汗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3: 除了主论坛，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等同步设置多场主题论坛，还配套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供需对接会、互动体验展等活动，参会各方围绕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
4: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位居全球前列，希望在未来数年内，我们能够建成配套基础设施，搭建产业生态，形成一套区域性方案，实现高品质发展。
3: 期待本次会议能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项目。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毗邻，我们正致力于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海关体系、贸易监管规则、商业交易全部依托数字平台高效运转。
5: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有着连通亚欧的独特区位优势，数字基础设施持续迭代完善，跨境数字通道、智慧物流、数字赋能实体产业加速发展。在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数字资源互通、产业协同、贸易联动中的枢纽作用持续增强。依托本届论坛平台，新疆将有效串联国内优质产业资源与上合组织广阔市场，推动各领域深化协作。
6: 中国新疆是一个拥有自身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地理位置很好。我们非常希望通过区域联动，在物流、贸易信息交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推动广泛合作。
7: 新疆这边呢，产业很丰富，新疆在智慧物流啊，在服务上合的经贸领域能够产生很大的价值，把全国的优质产品和中亚甚至于上合的大市场能够连接起来。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携手并进，构筑数字丝绸之路。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是继2025年首届论坛在天津举行之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的又一次盛会。从渤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上合组织的数字合作正从东部沿海技术高地向西部对外开放前沿纵深推进，为上合组织国家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共识、拓展空间。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深度发展，完善数字治理，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随着开放通道体系日益完善，数字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中国新疆将持续深化同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加快打造面向中亚乃至欧洲市场的算力枢纽，构筑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数字丝绸之路。
1: 9月1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新疆交流访问的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
8: 艾尔肯·土尼亚兹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代表团到来，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大美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为中国新疆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出谋划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介绍了代表团此行情况，来自坦桑尼亚、秘鲁、老挝、巴基斯坦、马拉维、马尔代夫、利比里亚等国的学员代表发言，分享所见所感，对中国新疆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访，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发展情况，学习借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教育事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搭建友好交往交流新桥梁，积极推动彼此加深友谊、深化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9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阿图什市，围绕口岸建设、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基层政协工作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图尔嘎特口岸，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实地查看口岸通关情况， 他表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特别是加快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丰富口岸业态，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沿边开放高地。在新疆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努尔兰·阿卜多满金鼓励企业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南疆发展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他希望园区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在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努尔兰·阿卜多满金查看了校区建设情况，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努尔兰·阿卜多满金在乌恰县阿图什市阿湖乡详细了解基层政协履职活动开展和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到履职实践中，建好协商平台载体，坐实委员履职为民活动，更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调研中，努尔兰·阿卜多满金还看望了人民楷模布鲁马汉·毛勒朵、最美奋斗者吴登云。
0: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8: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
9: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8: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
10: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8: 新疆持续全面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三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

0: 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
1: 这里是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六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厂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
2: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3: 一二三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0: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为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厅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
0: 实施方案结合我区棉花产业发展实际，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上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提高了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简单来说，就是拿出全年补贴总额大约10%的钱，专门奖励品质好的棉花，补贴标准一年一定。另外，加大了长绒棉补贴力度，同样销售数量，长绒棉补贴是普通细绒棉的两倍。
5: 在完善政策内容方面，提出了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等这些具体任务，同时呢，细化了操作规程，明确了这次补贴金额的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的一些操作流程。
0: 补贴怎么发，实施方案也给出了办法，就是在统计周期里，如果棉花市场卖价低于规定的目标价，国家就给棉农补差价，市场卖价高于目标价就不发补贴。销售量补贴对象为全疆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今年前八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
6: 今年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这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0: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八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纯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综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今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运营，填补新疆机器人产业服务场景空白。走进中心展厅，这里展出了各类智能机器人，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
7: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0: 机器人 9S 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年服务中小学生研学目标设定在10000人次以上，年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
8: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市民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咱们新疆 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9: 今年开始，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溯源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党建、人才、产业、项目、教育、医疗、文化润江、廉洁沅江八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10: 沅江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沅江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沅江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沅江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本校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
11: 陕西首批选派沅江教育人才203人，占沅江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江开展结对共建。
10: 沅江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
12: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那么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我们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10: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沅江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13: 突出转好实现年度民生实事不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沅江工作取得新成效。
4: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天，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伊宁市启动。
10: 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展演活动中，第五届学普达人代表依次登台，讲述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增收致富的奋斗故事。情景剧《雨暖伊犁》、英诗画《我爱语文之美》、舞蹈《和谐家园》等节目，生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14: 自从学了这个国通语以后，街面来了问路呀，我特别的轻松的跟他们相处引导，对我的工作上、生活上起到特大的作用。
10: 推广普及宣传周期间，我区将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9月15号，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90名各族青年站上舞台，用流利真挚的普通话讲述成长变化、邻里温情与基层故事。
15: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我读懂了政策，也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
10: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21.7万名青年报名参赛。在巴楚县，戏曲表演《焦裕禄》、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了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16: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0: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9月15号举行。大赛分为高校赛道与产业赛道，聚焦产业升级、人才安居、绿色发展三大方向。30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推动高校科研、青年创新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7: 本次大赛呢，创新打造了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判题的运行机制，立足国家级能源开发区，把高校科研成果、青年创新想法对准准东的产业现实需求。
0: 赛事覆盖煤化工、新材料、氢能光伏、智能矿山、固废资源化、智慧园区、矿区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 其中，新疆大学的盐域治安面向矿山开采岩石破裂致灾智能监测预警成套装备获得高校赛道金奖，设备主要面向深部矿山、隧道等工程，监测岩爆等灾害，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

0: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展览设置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五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等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
1: 开展的前四天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四名专业的讲解员驻场讲解，从战略转移到四渡赤水，再到奋勇前行、精神永存，每一段历史都被生动还原。
2: 重点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及红军转战贵州的重大史实，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3: 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上的改变，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
0: 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方便各单位、学校等分批组织参观研学。
4: 从深耕服装设计到投入本土文创，徐仁瑞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成为传递新疆美学、创造温暖的幸福主理人。
5: 大家好，我是徐仁瑞，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我把对家乡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一件件小小的原创物件里。
6: 很多富有本土韵味的元素其实就藏在街巷烟火、四季风光和代代相传的生活印记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我的原创产品新疆皮牙子挂偶、羊刀刀挂偶以及孙傣傣挂偶一经上市就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创作理念被许多人认可，这份来自大众的喜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服装设计的学习经历让我熟练掌握色彩、比例、工艺把控，这也是我跨界做文创最大的底气。现在我正在筹备研发非遗系列的作品，未来我也会坚守原创道路，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产品，用心打磨每一件作品，让傣傣的江湖成为新疆本土的代表性原创 IP， 成为新疆文创一张鲜活的名片。
7: 下面请看简讯。
8: 9月15号，新疆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在克拉玛依市落下帷幕。经过层层选拔、逐级比拼，共有14支队伍、118名社区工作者进入决赛。最终，吐鲁番市代表队荣获团体赛1等奖，陈叶华获个人赛1等奖。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竞赛设置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知识竞赛等4个科目。来自全疆的18支参赛队、400多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将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
0: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截至9月14号，阿拉山口公路口岸今年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24.2万吨，提前108天超过去年全年货运总量。通过优化监管查验模式，单日进出净车辆最高达到773辆。今天，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新手相牵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在昌吉启动。来自中央及山西省20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将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全方位展现山西在文化、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援疆成果，推动两地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9月15号，马蜂窝发布2026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今年国庆、中秋叠加，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份前3。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主流选择。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年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9月15号，丝路文化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在库车秋瓷博物馆上映。影片取材于《大唐西域记》，还原玄奘停留秋瓷60多天的史实，通过前沿 XR 数字光影重现千年秋瓷盛景。
4: 节目的最后，走进额尔齐斯河，看碧波荡漾，美景宜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仍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东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再来关注大风和沙尘，未来2天，北疆北部、东疆、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需要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6到2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0度。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昌吉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哈密晴转多云，16到27度。塔城晴转多云，10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伯乐晴转多云，12到27度；伊宁晴转多云，11到2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4到28度；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喀什多云转晴，16到30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4到29度。和田多云，16到28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雪莲花开五度浓性。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齐武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上周56位舞者集结完成初舞台展示，通过了48小时齐舞考核，并分为6组，分别前往克拉玛依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地。本期克拉玛依3组选手将分别前往黑油山、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采风创牌。最终由齐舞见证官及选手内投决定3组作品排名。末位队伍只有3位可获得1v1挑战机会，剩余选手将遗憾离场。

0: 开不开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新疆这个地方，那个克拉玛依的存在还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它是一座因游而生的城市。
1: 对，
2: 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选出我们队伍中的队长，将会由他代表你们组前往克拉玛依的不同景点完成本次参观任务。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商讨一下用什么方式来选出队长。
3: 我们要选出队长的话，你觉得队长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
4: 我觉得主要还是沟通能力。
5: 我觉得观察能力强一点的，还有那个创作能力也比较强一点的，我们把选择。
6: 需要有一定的领导性，他能带领我们大家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一起迈步。
3: 最大的具备能力还是创造力，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如何把这个舞蹈和景观融在一起，然后有新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打比赛比较重要的。
6: 对对对，
3: 公平起见，然后每个人都参与进去，想当队长的举手，来三二一。两个人。来来来，这样，
6: 好
3: 你站这儿，
6: 好，
3: 你站这儿，
6: 好，
3: 闭上眼睛啊，选好你自己心仪的队长，站在他身后，然后10秒之后，队长请转身，来准备开始，10、9、8，
0: 我的后背冰凉，
6: 你得了吧，
3: 7、6、5、4、3、2、1，请转身。哇，几票？1、2、3、4，1、2、3，
7: 一票。
3: OK， 那恭喜我们的，
8: 非常好。
9: 先说有没有自愿的，
6: 想当的就举手。
10: 先说有没有自愿的。我们投票吧，我投君君。
11: 我也投他，
6: 我投君君，
12: 那我也投君君，
13: 那我也投君君。哎，
14: 走吧，好，
13: 好，选人，
14: 好，就这样，
12: 防晒做足，
13: 做足防晒啊。
10: 那我们这样吧，3、2、1，互相指吧，可以吗？
0: 3、2、1，
15: 来指他的举手。我们三个人，指我的举手，他一个，两个，然后呢，指他的举手，啊，也是3个。你俩 battle， 对，非常好，来，
3: 漂亮，
15: 完美。

0: 来，我们蒙眼选吧，投票好吧，一样的。
1: 好的。
0: 好，来准备。
1: 三、二、一，
2: 谁呀、啊？
3: 大哥，
2: 大哥，好，恭喜恭喜。
4: 克拉玛依的存在还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抛家舍业到这儿来创造了一座城。易中天老师有这样的一部这个克拉玛依赋，它里面其实最简单的两句话就是春风不度飞鸟难入，就是克拉玛依在我们的技术人员来之前是这样一个可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厉害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啊？
5: 我们来到克拉玛依，它这边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石油。
4: 对，
5: 我觉得我们后面是不是可以去观看一下关于石油的这方面的这些人文的这些东西。
1: 我赞同黑油山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去一下。
4: 按照你们的想法和要求，我们来到克拉玛依一定要去黑油山。
5: 已经开始期待了。
4: 我们进到克拉玛依，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打油的那个抽油的那个机器啊，像螳螂头，我觉得啊。哎，你好，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6: 三位朋友们。
4: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青年舞者，我们一起来采风。这边呢，小蒋。带着我们讲一讲，小蒋老师，
6: 欢迎大家来到黑油山景区。
4: 来，走，
5: 走吧，走吧。
6: 黑油山克拉玛依呢，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口大油田。1955年的这个10月29日，我们的一号井顺利喷油，也是为了我们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4: 那个时候肯定是举国欢庆。
6: 对，所以当时的石油工人看到这个石油喷出来呀，他们就将这个石油抹在手上，涂在脸上。
4: 因为开心嘛。
6: 对，是的。
4: 其实就像我们这些舞者要如果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样的。
6: 是的，是的，庆祝。其实右手边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荒凉。其实这就是我们当时70年前克拉玛依的一个状态。当时第一代石油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喝的水就都是这种带有硫化氢气味的苦水。好，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冒出来的石油，那这个呢是未经人力开采自然涌溢出来的，
4: 也就是说我们不踩它它都要出来。
6: 对，是的，是的，它会自然冒出来的，
4: 富的流油。
1: 对对对。
6: 克拉玛依其实也是维吾尔语，翻译过来是黑油的意思。哦，对，是的，所以其实这座城市也是因为石油而建立的。啊，
4: 跳跳泉，
5: 跳跳泉是黑油山景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油泉，因为它是冒着泡泡最多并且最明显。
1: 我们可以在它周围的油层区域跳一跳，
7: 中间的泡泡会越冒越多。
6: 我们可以踩到这个上面来试一下。
4: 咱们来170。
1: 有了。
4: 哎呀，真是挺神奇的哈。
7: 对，
4: 在克拉玛依大家肯定有各自的庆祝方式。
6: 是的，
4: 那个就太美了。
6: 对，
4: 然后突然一开心跳什么样的都有。
5: 那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一下这个伟大的时刻。
4: 好，来喊一个出游喽，跳，来，预备起，
8: 出游。

0: 量感，像当年的石油工人一样，
1: 感受到油田给到能量的一些力量，就是它可以变成很多种的一些生活需要的一些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它是非常伟大的。然后它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匠心的一些工人精神，那么多的人到了这里，开采了这个地方，挖掘了这里，就是感受到工人的力量。
2: 谢谢小蒋，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那我们快去上座了。
0: 好，再见。
2: 拜拜，再见。

0: 这个感觉太好了，
1: 特喜庆这感觉。哇，
0: 感觉到没有？应该好多人是吧？
1: 对。
0: 远方的客人欢迎你。哎呦，这老爷子跳得好哦。

0: 非常棒，谢谢。各位，快乐的日子是我们都要跳舞啊！
1: 是。
0: 今天是因为我们来了吗？对。真的。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克拉玛依人。那您是从哪儿来啊？
2: 祖先是从西安那边来的。
0: 西安来的啊，
3: 我是80年上学分到克拉玛依的，到现在45年了。
0: 那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原来考大学，
3: 专门就是修油田的啊，
0: 就是也是技术人员，
3: 修女工吧。
0: 咱俩属于同行，知道吗？啊，我也是给人看病的。
3: 哦，你是医生？
0: 对。
4: 温太医，
2: 他给娘娘看病。
5: 哎呦，你好，你好。
0: 开玩笑，开玩笑。
6: 老师，您是看穿了这个衣服，刚才跳得很漂亮。您也是这儿的工人吗？
7: 我退休了，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舞蹈队，大部分都是退休员工，就天天就在这跳舞。
8: 你们天天都在这里跳吗？
7: 对呀，每天都开心得很。
0: 老师，您穿的是蒙古族服装吧？
7: 对对对。
0: 您旁边那小伙子，蒙古族舞蹈特别好。
6: 这儿，
0: 哎，要不要来一个？
7: 我可不行，我是业余的。
0: 老师，你俩来一段吧。
9: 来一个，
6: 来，老师，
9: 来。

0: 跳得好，跳得好！哎
1: 呀，惭愧！
2: 老师，您跳得比他好。哎
1: 呀，你过奖了，没有，我都不好意思了。

0: 老师，我听说我们在石油开采的时候会有进行一个仪式。
1: 对，开钻之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挑个好彩头嘛，就是要把腰鼓对起来，打腰鼓再进行。
0: 哦，所以就是腰鼓，它是你们的一种仪式。
1: 仪式啊。
0: 哦，这也是我们来采风收集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可以利用到我们的舞蹈中。
2: 黑油田，那它可能人文精神的话，那它一定是代表一种力量，然后就是正能量的东西会比较，积极的东西会比较多。
3: 你看，这到处都是在采油啊，这个景象，
4: 你看一直都在动的，

0: 看看这个雕塑。哦，
1: 这就是大油泡，朋友们。
2: 它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和那个冒的那个泡泡
1: 一模一样，
2: 对，真一模一样。
1: 他们说了，这个的建筑灵感就是来源于跳跳泉里冒的泡。
0: 啊，你看有大的油泡，有两个小的油泡，周边那边还有很多小的，很多小的油泡。
3: 哦，你看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是吧？
1: 真的。
4: 齐物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0: 自己做的功课啊，为什么叫魔鬼城？是因为呢，这个地方是通过风的侵蚀形成的。嗯，这儿的风最大可以达到12级。哇！风穿过这些怪石之间，会发出啊那个嘶嚎的声音。
1: 嗯。哦，加油任务卡。哎，
2: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魔鬼城。你们眼前的每一处岩群都是风卷刻在大地上的密码，请找出此卡描述的象形景观，并将它框进此卡
3: 拍照。哦，
0: 似禽非禽，就是像
2: 鸟，像鸟又不像鸟
0: 啊，像鸟又不是鸟。回望石林，
4: 回头一看又是石头。
0: 对，其实这个林应该疑是鸟的羽毛。哎，这是不是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一个带尖尖的吧，
1: 包括这个突出的这个有点像鸟嘴，是不是？
0: 哎，那还有一个小的，那像个小鹰嘴。哦，
4: 对。
0: 我们这样，在这儿拍一张，我们看它像还是那个小的像，好不好？
2: 可以，我们两个对比一下嘛，我们二选一。
4: 把那个井框进去。
0: 哪个像？来，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4: 这个要更像，
5: 对，
1: 这个要更像，回头的一个感觉。嗯，
0: 沧海一顾，夜望银沟。一般古诗词里面，银沟是不是月亮？嗯，对吧？
4: 对，
0: 让我们找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快，
2: 我觉得那个有点像。
0: 那我们下去看看，来，银沟。
1: 嗯，好，我们先拍一张。
2: 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叫沧海一顾，因为它是独立的一个。
4: 对啊，因为旁边没有其他的。
0: 看看下一个。
4: 好，
0: 黄沙深处5米之仓，我觉得那边像无数个粮仓
2: 啊。真的远看的话，就是黄沙深处5米之仓。哎。
0: 刚才这个，我们是为了通关呢，还是跟我们创作有关系呢？
2: 我觉得还是要和创作有关系。
4: 对，
2: 我们第一看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景观。我觉得要通过这些景观的一些状态，然后去雕刻出我们舞蹈的一些方式，然后再让我们的舞蹈变得更加的生动。
6: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这样的一个杰作，我是觉得非常的伟大的。那今天我看到它像一只鸟。但是呢，可能再过个多少年以后，它可能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别的景，就是这是我感觉到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力量，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神秘。
0: 独山大峡谷呢，是千山的冰雪通过亿万年这个雪水融化了之后，侵蚀的这样一个峡谷。哦，看从这看，哇，
2: 看我们可以看，这真漂亮，哇，那么高啊！天哪！大自然的力量，
4: 好神奇！
0: 一到这儿来，鬼斧神工就具象化了，是吧？
4: 对，它很像古典舞里面那种延伸的感觉，就是没有尽头。
0: 对，
2: 就来到这里，我真的有无限的一些遐想。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的话，必须得要亲身的去体验、感受，然后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美好的一些事物。然后再从这个当中去发现一些美，然后甚至于一些故事，所以说是有了亲身的体验和体会，
4: 然后才会有感受，
2: 我觉得一定会增加更强大的一些艺术气息。
0: 其实我就是希望这种冲击力带给你们
2: 更多的一些灵感。
0: 对，我们要在这打个卡吧，来，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你看，像刀削的这个峡谷，妈呀！
2: 我感觉我在这里好释放啊！
0: 来来跳一段吧，来。
1: 对，你把你的大招展示一下。哇！
0: 再过！哇！
2: 哎呀，完全不一样！哎呀，
0: 太火了！
2: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4: 太刺激了。

0: 这个峡谷为背景，你说这个感觉太好了。哇，这音乐一起很放空。往前看就是那感觉，
1: 祖国的大好河是。哎，
2: 你说过要把回忆填满。
0: 我总觉得在这儿唱歌应该有一点民族和这个摇滚融合啊，哎，流行和民族融合，有没有这样的音乐？一会儿看看。
3: 对，就感觉来到这里，听到这音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整个就非常的放空，很舒服。
0: 对，
1: 超级享受。
4: 好听，好听！哎呀，
0: 真好听。
5: 下首歌呢，叫做《将来》，献给大家。

0: 很震撼，你会觉得人类很渺小，它自然形成的那些东西会给你很大的感触。辽阔的地方，你的动作跟框架你可能就会想大。我觉得你要是能从我们的舞蹈里面感受到的话，那应该唯一的就是它特别有力量的状态。
1: 今天通过我们的采风，我们到达了三个地方，对吧？
2: 嗯。
1: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吧。
3: 我们今天去魔鬼城和独山子，它是属于自然风光派的。
1: 嗯。
3: 那退游山它具有

0: 有的是人文的情怀。嗯，
1: 我觉得你们三个主题就是应该稍微有些区别，让观众有更多的丰富的欣赏，对吧？嗯，
0: 我会积极的争取，我一定会争取到。
1: 争取哪个？
0: 就黑油山啊。对，
1: 有几个原因呢？
0: 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中感受到力量是这三个地方就是最强的一个人文情怀。嗯，然后因为我是古典舞系的，其实古典舞也一直在做就是传承。嗯，我觉得我相信我们能做好这一个点。嗯，
1: 那就看别的组跟不跟你争取。哎，
0: 是的是的，
2: 挺适合你的，我觉得我不考虑这一个。
0: 哦，是吗？
2: 因为我们组的成员他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嗯，然后就是每个人的风格太鲜明了。嗯，所以说我觉得那样子可以去做一些民族性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的一些内容。
0: 你呢？
3: 我觉得我更适合大草原。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就选择一个最神秘的地方，我们的魔鬼城。
1: 你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创作的思路和元素，然后最后要到这个地方来跳舞。希望你们组编的舞蹈最后落地到你们选择的这个景地，然后能够相得益彰的呈现，有很好的契合，好吧？
0: 好的，
1: 特别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5: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6: 气场全开无死角。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6: 祝你梦想成真。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7: 我们接下来将通过7天的时间，结合采风灵感，完成咱们组的环境舞蹈作品。
8: 如果排位最后，将有全员淘汰的风险，所以大家加油！

0: 坐这儿吧，别端着，放松点。你看尤里啊，他很优雅，有点期待咱们那个短片。
1: 突然的寂静。
2: 对对对，就是有点紧张。哎，
0: 他们来了。
3: 拘谨，早半夜找我。哇哦，
4: 为什么这么拘谨？
0: 等你们呢，放松点，放松点，别端着，快点，
1: 放松一点。
4: 咱们先放松一点，等他们下一组来，我们就坐得非常拘谨。
5: 来了，快坐好。哇，
1: 好紧张啊，万一。我决定了，真拿第一，我少喝一个月龄量。
4: 如果我们拿了第一，我就减五斤。
3: 我也减五斤，我们一起。
6: 各位舞者，大家好。这次呢，我们来到了石油之城克拉玛依。那我们每一组呢，也从其中呢，选择了自己的起舞的地点，完成了户外舞蹈的创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看一下你们最终的成果。
4: 先看哪一组呢？不知道
6: 哪一组最有自信，说先放我们组，
7: 先放我们组，
6: 好吧？那第二组是哪一组？好，君君组啊。第三组，
8: 这里老师。
7: 来，各位队友，我回来了，
6: 欢迎欢迎。
7: 我带大家先感

0: 受了一下这次去到魔鬼城的一个情况，我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我们看到的魔鬼城是不是感觉是荒无人烟，就是感觉没有人，但其实呢，它在多年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淡水湖，经过时间的一个洗礼才形成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理。而且它在那个日落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太阳落下去它是红色的，它那个亚当的地貌所有的一些轮廓感它就全部都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舞蹈里面，我们一定要把魔鬼城的气息融入到里面进去，以及把我们的特点和特色放到这里。你看我们每个人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啊，我觉得是非常有特点和特色的。
1: 赞同，
2: 没错。我觉得它比较能带动我们的感觉。
3: 韦涛哥他有很强的分享欲，有很多的想法愿意交流和分享传授给我们，我们觉得他的想法很好。
4: 我们这个节目利用我们的魔鬼城独特的风光，融合现代的舞蹈元素，一起展示舞蹈的画面。我们开始学动作啊，七八一二三。
5: 它其实跟蒙古族的范儿很像，它毕竟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嘛，其实表现的东西大同小异，我很擅长。
4: 二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八，
6: 这个还是我挺满意的，来这是我们新疆演员的强项。
0: 大家所有人来跳下起舞吧，我觉得他的动作挺好的，然后你来看问题。
5: 五六七走，一
4: 八
5: 二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二二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
1: 草原上的女王。
5: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打，
7: 特别乱。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动作开始特别乱。
3: 我们来一次，这里
1: 来，
5: 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打六打七八，谁慢了？
7: 不是，你这样停下来做的时候挺好的，一开始做你就头往前。哦、
3: OK， 不要带头，
5: 你的重心不对，你的重心应该是在中间的，这样你两个脚都能抬起来。如果你重心在前面的话，你前面脚抬不起来，在后面你后面脚抬不起来。五六七走，一二三打。哎
3: 呀，不对，我重心没倒过来，等一下。我也不想拖团队的后腿，我也想在里面多出一份力。
5: 一二三打，哎，
3: 不对，等一下我脚倒不过来了。
5: 三打四，
3: 三打四，我要跺重点，我刚才那都倒不过来了。
5: 对，你的脚得主动走，再来一遍吧。五六七八，你看，你别偷懒，别偷懒。一二，
3: 我觉得大家跳得特别好，我也想再做得更完美一些，但是我要自己捋得很顺的，我就会记得很牢。如果让我快速记的话，我可能会记得会比其他舞者会慢一些。
5: 来一遍吧，一二三打四，再来一遍吧，一二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二二。
0: 大哥，
8: 你有那个，
0: 我有
8: 那个
0: 干吗？
8: 对，
3: 别扩胸，
8: 这样肘要往上提，这个地方要往上的感觉。哎，大哥他是搞街舞的，他不是学我们这样的舞蹈的，动作上面相比较没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到位，但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完成下来的话，哇，我都被自己帅到了，觉得自己好帅。
1: 他们给我的就是荒漠中的那种生命力，其实它就是经过无数年、数万年的风沙的一个侵蚀，就像他们最后给我的状态也是那种感觉，画面还是很美好的。
2: 最打动我的是开头，就开头的时候，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一个角色里面。
3: 第二组、第三组会不会有紧张？
4: 有。嗯，
3: 那我们就不如快点，好不好？
4: 好，
3: 来。
5: 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舞蹈？
6: 每周我们可以跳傣族。
4: 真的吗？
5: 不是哈萨克吗？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哈萨克选手呀。啊。
7: 我们还有个蒙族姐呢。
5: 啊，那我们会是蒙古舞吗？
6: 这还有满族的呢。
1: 因为我跟嘉宾去的是我们三组里面唯一一个人文，我去到的这个地方里面会有很多的泉眼和流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路上还路过了一个大油泡的一个建筑。哇，
8: 好透明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它所有的都是
8: 像大馒头。
9: 饿了。
1: 对，这个地方蛮好看的。我们去到黑油山景区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石油工人，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一下他的工作经历。他们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开钻这个油田的时候，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上他会有一些腰鼓的表演，所以我们如果要表达这个人文的话，一定是这个是最核心的。
2: 就是工人的那种精神嘛。
8: 可以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往这个方向走。
1: 对，往这个方向走。
8: 对，
9: 可以的，
1: 相信我们。
6: 大家对安塞腰鼓、陕北秧歌有没有什么了解呢？
8: 看过，
10: 只是没跳过。
11: 对，有点印象。
6: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民间的舞蹈，踏在黄土上面去甩起红绸，打起腰鼓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沸腾的一支舞蹈，也很期待大家在这个上面的呈现。一、二、三、四、哒、五、六、七、八，对，二哒二哒三四。对，然后五六七八，我们做一个大的涮腰，身体直接从斜后开始，五、六、七、八，
10: 没拿我，
6: 老腰，
10: 这老腰，
9: 哎呦我天。

0: 现在我们要做四个八拍的个人的展示。
1: 双人可以吗？
0: 可以。
1: 以前我都是跟女孩比较多在团里，
0: 是吧？
1: 所以我现在找个男孩。
0: 可以。
1: 我觉得我跟雷子就比较好。
2: 已经盯上红雷了。
3: 他看着你说的这句话。
1: 来，雷子，好编导，好演员，来。你怎么那么拘谨呢？你怎么回事啊？
4: 我怕。
1: 啊不，你不要怕。我觉得我俩可以。来，五、六、七，走。哇！
5: 哇！陈平，陈平，腿伸直，腿伸直。对对对对，再伸。好，这个可以。
1: 咱们再试一个，子中一把刀。来，五、六、七。
4: 我害怕。我害怕。
1: 你别怕。
4: 我怕。
1: 走，定。哇，漂亮。OK， 可以。不怕了吧？已经不怕了吧？
4: 你太有安全感了。
1: 相信我。
4: 我相信你。
6: 我们成了。
2: 这不就成了？
0: 我们准备了几个腰鼓，男生尝试一下把腰鼓带。
3: 肯定很帅，打起来。
2: 首
7: 先，你这是腋下腰鼓吗？
1: 有点短，有点短。
3: 下有点，
2: 人家叫腰鼓，你叫腋骨。
1: 腋骨。我觉得我们组的女生很会给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好像我们演员在台上演完出观众的掌声一样，它会刺激到，它就像肾上腺素一样，我可以使出200%的力。
0: 老师，芭蕾王子，
2: 芭蕾王子脚，他蹦脚踢腿，二三四五，
0: 太优雅了是吧？
5: 好优雅。
0: 放松，民间老艺人不会蹦脚，勾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芭蕾王子怎么了？
8: 怎么了？
9: 我想看一遍他家是怎么跳的。
1: 我觉得本城能出一个梗，就以后见到他就。怎么了？
3: 怎么了？
1: 又能怎？
3: 本城这个人吧，特别矮，但是这两天好很多，因为我们干什么都叫着他，现在他都已经可以下意识跟我们一起走了。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
0: 帅！非常快，学的太迅速。
9: 我进了这组之后，我感觉我开朗很多。我觉得我挺荣幸的，被分到这么优秀的组里。

0: 终于见到你们了，小龙老师一直跟我说你们几组的这个特色，包括这次你们拍摄的这个风格，我是特别喜欢，把我们那种中国风体现的特别好。来，咱们试一下那起舞部分。
1: 一、二、三、四、大、五、六、七、八。
2: 二大二大三大四，做功课了，做功课了。没有没有没有，那先给我们一起吧。嗯，这一段。
3: 你就蛋儿，然后我就开始跳蒙古舞了。哎呀，蛋！哦，太帅了！
2: 怎么个发力方式？
3: 先，我来说，我们先做脚，就是，啊，哎呦，
2: 起，
3: 啊，
2: 三四，
3: 六，七。
4: 你们信不信我跳了26年舞，没跳过腰鼓？<笑>但真是刚刚腰鼓那段，所有人不管再多的努力，再多的付出，在那一刹那感觉就释怀了。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口号，是真正我们到了生活的环境才能感受到这种向下扎根，然后向上而生的这种状态。
5: 谢谢葛婷老师给我们提了很多针对性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多的自信。

0: 合一下音乐试试。
1: 好。
2: 好的。
0: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啊。
1: 来劲儿了，
0: 很大气的感觉。
3: 刚刚在里面听到有一段旋律，
0: 最后的吗？
3: 对，
0: 其实是想要有一个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里面会出现东方红的一个旋律，
4: 但是我一开始有点没听出来。
3: 就是我会觉得东方红体现的不够彻底，他给的会太晚了。我当时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音乐，但是我觉得它不够舞蹈动作的形式会强化于音乐，但音乐没有助我们把这个舞蹈更加的往上推。
5: 我觉得在这个等等的点之后，我们马上切入到东方红高潮的时候再往上推一层，我们也可以进行去尝试去感受。
0: 那我一会儿跟编剧老师沟通一下。
5: 辛苦了。

0: 哇，这唢呐一响，哇！
1: 哦，真的。

0: 太过瘾了，那个音乐在那个时候顶到这个时候，
1: 整体的那个旋律一加上原本的那个调调，就是真的那个气势非常大，
2: 这个音乐就非常好，就非常契合，相当于给我们在上一个阶层的话更上一层，它是绝对性的帮助的。
3: 其实他们的歌是动作比较复杂，再加上技巧比较的多，还有就是道具也比较的繁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场景越简单，其实反而能够越衬托出他们的动作的质感，
4: 唢呐出来的那一段都很加分，然后包括他们的整一组的那个状态都是往上拎的，
5: 展示出来精彩的一些舞蹈的一些表演，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人眼前是有非常一亮的。
6: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组吧，好不好？
7: 好，
6: 来，
7: 好，

0: 们队长去采风了，是吧？
1: 那我们只能玩了。
0: 对，我们玩吧。啊，
2: 队长回来了。
3: 哦，欢迎回来。
4: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看到了什么吧。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牧场，里面羊啊牛啊他们在那里，然后还有

0: 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夫心痛。
1: 马一夫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0: 马一夫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竺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竺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3: 竺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0: 赣江，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夫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夫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4: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
0: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

0: 马一府跟随浙大，先江西泰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府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府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1: 所以马先生校歌里面讲的惜言求是，是其而求真吗？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0: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马一浮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浙大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有寺就是马一浮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有寺方丈式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浮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浮56岁。复兴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浮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浮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兴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浮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兴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

0: 阿依夫先生他的思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与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2: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依夫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依夫在复兴书院时期的讲稿和他与弟子的讲论。马依夫在乐山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了整理和升华。乌尤寺罗汉堂边的这个院落是当年复兴书院刻书印书的地方。马依夫不仅在书院教授儒家经典，也希望刊刻古籍以保存文化。他说，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使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
1: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版，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2: 复兴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顿，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依夫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马依夫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0: 到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兴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依夫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2: 复兴书院开讲一年零八个月后，马依夫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0: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0: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复兴书院它的毕业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啊，锐减到只有9人。
2: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依夫感叹：“使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依夫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
3: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2: 抗战胜利后，马依夫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

0: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门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福。
1: 那一次弗罗西洛夫呢，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这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一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道，马一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一福，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一福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60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2: 马先生是20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那20世纪有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一福是代表最高成就的，他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0: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一福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眼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一福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一福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3: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0: 1967年6月2日，马一福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末尾一句，林崖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2023年4月2日，马一福诞辰140周年。马一福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一福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一福。
4: 对很多人来讲啊，马一福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20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5: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2: 他的这种坚守 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回、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0: 马一福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人说，马一福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无尽长。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哪能空着肚子就上路？
1: 把面吃了。
2: 好嘞，娘。
1: 孩子，
3: 娘，我带干粮了。
0: 穷家富路没听说吗？孩子，
3: 啊，
0: 你非得去这个县上？
3: 我是文化组长，我不是学士。
0: 娘不放心啊。
3: 娘，我打小就跟大人们走远门，这点路不算省。
0: 娘说的不是这个，你没听说吗？村里人咋说你啊？
3: 说我领头闹腾，大姑娘小媳妇儿都跟着我，心都野了。反正就是些闲话。
0: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嘛？
3: 嘴是人家的，爱说声说声，我管不住。我就知道，大海他们在队伍上，咱不能让他们挨饿受冻，给咱老百姓打仗。咱不得种地放花呀，好让他们吃。

0: 翅膀穿暖，给咱打胜仗。工作队李华队长说，打胜仗光靠男人是不够的，咱女人也得出力。咱女人一出力，就不再低人一等，就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这是好事啊！
1: 兰子，你这一舍，娘这心里头啊，一下就落下来了，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好，你走吧，娘不拦着你。
0: 娘可是把丑话跟你说在头里啊，这会儿等你个县上去啊，就一定把你事儿给弄回来。你不然啊，空手回来就咱们这个村吐了星子，就都把你给淹死了，知道吗？
2: 娘，你考验我了，我以为
1: 你以为啥？因为娘能拖你后腿呀、啊，你可把娘看扁了。娘要是没有这个觉悟，能让大海上前线去？
0: 就是了，娘，放心。 我这回啊，准把面给俺吃了。

0: 兰子啊，你真去过县里？
1: 我当年呀，跟工作队去过。
2: 听说到县里啊，都是山路，难走得很，要大半天嘞。
1: 我脚大，走得快，赶点紧啊，喝一下就能回来。
0: 那你可小心点啊，放心吧。哎，秀
3: 儿，姐。
4: 我把袋子梨牵来了，你骑着还能省点脚力。
1: 那好，等咱要来了任务，得让他囤棉花。
3: 兰子姐，路上有狼，你可得小心嘞。
2: 我倒是不怕，就怕狼崽子咬他。
1: 我拿这个对付狼崽子。
0: 走了，
1: 走。

0: 把这事儿回事。
1: 嗯，好。哎，今儿闺女同志，你怎么把老驴牵到院子里来了？
2: 搁外面可怕丢，他
1: 不会拉屎吧？
2: 该拉了。
1: 哎哎，那怎么行？这办公地方，赶紧迁出去！
2: 这位同志，你不是庄稼人吧？这驴粪可是好东西啊！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2: 我这一路上都把这粪攒着呢，等着回去给地里上肥。您哪个村的？来仙火爷干什么？
1: 我是西沟村的，来要访花任务。
2: 西沟好像没开展过访花吧？
1: 正要开展嘛，我们昨天成立的访花组，我是组长。
2: 昨天成立的访花组，同志，你别急，先回去。
1: 把纺织技术搞好再来申请任务。谁说我们不行？那纺花纺的好着嘞。
2: 我就算把任务给了你们西沟，你们的纺花技术不行，纺出的棉线不合格，那也没用啊。
1: 哎，这位同志，你又没见过我纺花，早就知道不合格。
2: 跟你说吧，我是县里纺织指导所的，专门负责全县的纺花织布工作。今天各个村的纺花技术尖子都来县里比赛了，咋没你呢？
1: 这说明你跟人家还是有差距的嘛，要虚心学习。
2: 那我也比赛，倒让你看看我纺的好不好。
1: 我要是赢了，你得跟我们西沟拍。

0: 用。
1: 哎，你看，比赛都结束了，奖品都发下去了，你来晚了。
0: 我不要奖品，我就要任务。我们西沟的姐妹们都眼巴巴等着我带任务回去呢。同志，你给我想想办法。
2: 大篮子，
0: 李队长，你咋在这儿嘞？你们工作队从山南底村一走就是大半年，我想死你了。
2: 我还想问你呢，我刚听你说你什么时候成西沟村的人了？
0: 嫁到西沟了。
2: 哎呀，恭喜你啊，大篮子。婆家是哪家？男人叫个啥？
0: 叫大海，咱队伍上的人，跟队伍走了。
1: 你是军属
0: 啊？
1: 李队长，你们认识？
2: 认识，这是山南底的访花状元，是访花组的组长。
0: 我就是想要访花任务。要不这样，你给我画下个道道，我要是达到你的要求，你就给我们西沟派任务，行不？
2: 行不？好好露一手，给秦干事看看。大篮子，我还得先去东口的村子，那边还有任务没有完成。过不了多久，我会去西沟，到时候啊，去看你。
0: 那太好了，你得快点来。
2: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
1: 行，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个访花状元到底有多厉害。

0: 媳妇儿，媳妇儿，我跟你说了嘛，放心吧，肯定没事儿。
1: 哎呀，这都深更半夜了，兰子姐都还没回来。
2: 兴许是要任务的村子给耽搁了嘛。
0: 哎，你们怎么来了？
1: 兰子姐还没有回来，
0: 该不会是搬到一张狼了吧？
1: 你咋净往坏处想嘞？说这么做做甚？咱营营去。
2: 哎哎哎，你们等着吧，我一路上去找找。
1: 我们也去。
2: 好啊。

0: 是兰子姐。兰子姐，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1: 不光我回来了，
2: 你要把任务也带回来了。

0: 里坐。李大嘴，这副身价一看就是干活的能手，
1: 就是不敢出门，这不偷跑出来还得赶紧跑回去，要不又得挨打。

0: 这回够用了吧？
1: 石头兄弟，你这手艺真不孬哎！
2: 楠子姐，那这台阶给我使行不？
3: 好，好，我就是给你做的。哎，
2: 大伙儿凑来的，都坐了吧。啊？
3: 你们纺花组不就这么几个人吗？要做那么多纺车做甚？
1: 现在就这么几个，往后人多着嘞，坐了吧，不嫌多。
3: 这有这么多人，就已经不简单了。在西沟，这一向都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这现在女人不光出了院门，还参加了纺花组，破天荒头一遭嘞！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就是想动员全村的姐妹们，都走出家门。
2: 我呀，真没那么多闲工夫。我是民兵队队长，这生产和战斗都是大事情。这要不是秀跟我说，我连这都懒得管。
1: 随便你，你干的都是大事儿，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那往后你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哎，我能有圣事儿？圣事儿？你跟秀的事儿不算事儿啊？我琢磨着给你俩当个媒人，既然都是小事儿，那就算了。
3: 哎，秀他爹的脾气怪呀，这没可不好说，算了。哎，嫂子，我做，要多少我都做，我家还有木材。

0: 子姐，嗯，我也想跟你去县里交棉线，可是我爹他不让我出门。
1: 等你给家里换回粮食，腰杆挺直了，你爹就不拦着了。
0: 你跟大海哥的事儿啥时候定的呀？
1: 那年咱平顺闹蝗灾，组织灭蝗，我报名参加了。他正好去南山口串亲，赶上了，就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2: 大海哥积极着嘞，
1: 他心眼也好着嘞。那会儿一天要走几十里路，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就拽着我走。带的饼也掰一半给我，要不是他，我兴许都跟不下来。打那会儿，我心里就有他了。
2: 你俩可真好。
3: 有根石头的事儿，就怕我爹不答应。
1: 咱解放区不行包办婚姻，你得有主意，得自个儿做主。再不济，我带你去县里。反正就得自个儿做主。
2: 啊，我听你的。
0: 兰子姐，你咋什么知道？满嘴都是新词儿，你一准也识文断字吧？
1: 我做梦都想，只可惜我是个睁眼瞎。
4: 小米，好男走到县，好女不出院。哎呀，还想小米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哎呀，能吃上那个玉椒胡萝卜，我就满意了。

0: 这满满一车真是小米了啊？
1: 那不是小米还能是啥？
2: 还真是小米了吧？
1: 那也不给你吃。行，放心放心，
0: 成天吃这个玉娇糊糊烧心了。
1: 那你赶紧娶个媳妇儿啊，娶了媳妇儿参加我们纺花组，好给你换小米儿吃啊。
0: 那我要是加入这个纺花组，这小米和媳妇儿是不是就都有
1: 了？哦，下次下次，
3: 就你那个样子谁愿意嫁给你呀？
4: 就是。
0: 咦，咋了咋了吧？我是心灵手巧，你们谁嫁给我都不娶了哇。
5: 走。哎，
6: 他爹，你看这小米多好啊，咱家秀芝啊也能给咱挣小米了，你看。
7: 哎呦，这没成想，真是没成想啊，这女娃也能挣小米了。
3: 爹，兰子姐说了，只要我们干得好，县里就能多给我们任务，我们就能给家里多挣小米来。
5: 就是嘞。
7: 好好好，
5: 秀在我们纺花组那可是数一数二，叔，秀能帮你顶门立户啦。
7: 好好好，哎呀，这解放区新鲜事儿多啊，看来我这老脑筋是行不通嘞。
5: 就是嘞，
6: 兰子你真能的。
5: 哎，婶子，我这不算能耐，工作队李华队长才叫能耐呢，一手挎个药箱，一手挎盒子枪，能给人瞧病，还能骑马打仗嘞。
6: 哇，这是穆桂英在世啊。
5: 哎哎，
6: 他也是大脚啊？
5: 可不是大脚，小脚咋当穆桂英啊？李华队长说了，往后妇女一律不裹脚，这就是解放。哇，
6: 解放好，解放真好啊。你们待着啊，我
5: 叔婶子啊，秀也不小了，他的亲事你们咋盘算的？
6: 哦，就是提亲的倒是不少，可是这丫头她不乐意啊。
3: 我要学兰子姐，嫁就嫁个愿意的。
5: 嗯，
7: 什么叫愿不愿意啊？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
5: 叔，你这都是老黄历了，解放区新章程，不行爹娘包办，行婚姻自主。
3: 嗯，
5: 我就直说了吧，秀有自个儿中意的人了。
6: 啊，
5: 咱村的。
6: 谁呀？
5: 石头。
6: 啊，好着呢好着呢。
7: 火个肾啊。你敢背着我乱搞？
5: 叔，这不是乱搞，这是自由恋爱。
7: 自由恋爱？
5: 嗯，
7: 那不就是没规矩吗？
5: 哎，叔叔叔叔叔叔叔，别生气啊，叔。叔，你这老脑筋也该改改了。叔，你看秀能防花，能下地，能帮你顶门立户，他自己的终生大事还能没数吗？再说了，石头是你们眼瞅着长大的，知根知底儿，往后他俩成了亲，不出咱西沟多近便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往后地里活不就有指望了吗？这是好事儿。

0: 叔，今天就当我是来提亲的。婶子，哎，你看嘞，
1: 好着呢，好着呢啊！
0: 姐，不急，成了一半。
2: 哎，对了对了，刚才沈别急，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0: 不累。这回啊，又来了这么多新姐妹，咱们西沟纺花组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啊。是。我想说哈，人呢是越多越好，但是人越多，咱的活越得干好，不然交到上面去啊。 那验收不成功，咱还是领不到小米儿啊！
3: 没问题，来来来，
0: 我们都可会熬制的。那琢磨着啊，咱们呀，老带新结对子。杏儿，
4: 哎，
0: 春芳和燕子交给你了。好嘞，来弟儿，
5: 哎，
0: 桃子跟小芬就交给你了。
6: 行，
0: 剩下的呢，就跟三嫂还有，哎，三嫂和春英姐呢。
4: 兰子，
5: 三嫂。
0: 哎呀，三嫂，
5: 哎呀，我三嫂，
0: 兰子，
5: 你别，三嫂，
0: 我在外头偷偷摸摸、八头探脑的，准是憋着使坏呢。被我和春英逮住了。哎呀，呀哎呀，我就是想瞧瞧，咋了？瞧瞧也不行。
7: 姐妹们收拾他！
5: 哎，
7: 收拾他！
5: 三嫂，三嫂，三嫂，三嫂，
0: 兄弟，
5: 三嫂，三嫂，三嫂。
0: 好了，那就是想加入你们纺花组的了。
8: 就你还想抢纺花？
0: 咋了？
9: 听听，还在这胡说八道呢。姐妹们，比他点厉害，瞧瞧。哎，等等，
0: 你说甚？
9: 你也想学纺花？
0: 我也想吃小米呢。
9: 你想甚呢？哎。
0: 你们谁听说过男人会纺花的？咋了？咋了？咋了？我心灵手巧，你们女人会的啊，我也会。行，那你就试试，我亲自带你。 你要是学会了呢，我们纺花组就收了你。那纺花组都是女的，你一个大男人瞎唱个声。
5: 就是，
0: 咱解放区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活，咱女人能干。反过话来说，这女人能干的活，男人咋就不能干了？别看他们粗手粗脚，这有的呀，比咱女的手还巧呢。<笑>
5: 说我呢，就是说我呢，我一定能吃上小米。兰子，我准备好了。

0: 小姐，衣裳半，来，拿的。哎，多少呀？啊，2升。
1: 小姐，谁都知道了，还没跟他说，赶紧告诉他呀！
0: 医生，
2: 去吧，
0: 不行。

0: 给他任务，放这儿不够用。行，我的。没你的。哎，逗你呢。拿，哎，这半生。他表现好，以示鼓励，这半生算我的。哎，那好啊。哎呀，
1: 哪也吃成小米了吗？
2: 哎，喂喂，这咋生吃呢？什么味儿啊？
3: 哎呀，香，生的香，丸子，生的香。

0: 吃自己挣的小米了，那也吃上自己挣来的小米了。
1: 这小米儿

0: 大爷，
1: 嗯，
0: 知道吧？
1: 知道
0: 啊。哥，你吃了吗？哎，哥，要吃饭了啊！
2: 哦，你吃了，你吃饱了啊？哦，
0: 哎，
3: 行了行了，等等，

0: 大嘴，吃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吃？
0: 吃的剩了？
1: 还能扯肾啊？糊糊吗？
0: 喝的剩糊糊？
1: 你别没话找话啊！除了玉娇糊糊，还有剩糊糊？
0: 哎呀哎呀，我这就不是玉娇糊糊，你瞧瞧，嘿嘿嘿，这小米儿，呀呀，金灿灿的吧？香的吧，我敢说，在咱们整个西沟，也没几家能吃得上的吧。
1: 臭显摆个剩啊！啊，还不是你自己在那死皮赖脸的往方华祖婆娘堆里钻，才换来这么点小米，当我稀罕？哎，我就是不入。哎，我要是入了你们方华祖啊，你们谁也比不上我。走，妮子，回家了。
2: 哎，走，哎，走，
3: 哎，大嘴。也不要吃不上这个小米粥，说你那个玉娇糊糊香了哇！大嘴，来闻一下，
0: 来，
1: 起开！
0: 哎，你卖吧，你卖出来也让我瞅瞅吧，啊？我知道。你倒是想加入我们访华组了吧？你倒是敢了啊！
2: 都说还不让你爷们打得你满地的爬。
1: 瞧你不男不女的德行，你还有脸说我呀？人家访华组一群的婆娘，你非跟着混，你不嫌丢人啊？丢人现眼的货！
0: 是我丢人？
1: 对，你丢人。
0: 我丢人也没丢过你了吧？
1: 我咋了？
0: 俩了吧？啊，俩了吧？呀呀，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在咱们整个西沟，谁不知道你李大嘴，连个男娃娃都生不出来了吧？
1: 闭嘴！看我撕了你的嘴呢！给你
2: 来，揍死你！你快站住！死了！哎，我揍死你！
1: 来，哎哎，
2: 揍死你！
1: 嫂子，嫂子，消消气，嫂子，你干什么？
0: 我就跟他说吃小米的事儿了。
1: 才入你们访华组几天啊，就在跟臭显摆，饶不了他！
4: 你显摆个甚啊？嫂子，嫂子要是加入访华组啊，那肯定是把好手。
0: 他是干甚了？
1: 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遍。
2: 德行，
1: 揍不死你的我！
4: 嫂子，消消气，消消气。
1: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兰子？
0: 是。
1: 俺哥跟你说啊，俺哥真不是个笨婆娘。你看，我针线活、纳鞋底儿、缝缝补补身的，你在西沟打听打听，没几个女人比我强的。
4: 我早就知道了，嫂子是个能干的人，可是成天关在家里，那才有用。
1: 本子，实话跟你说吧，可这整个西沟，我也就佩服你。你说你能干，嗯，胆儿大，你连县里都去过。其实我也是个要强的脾气，真的。可是我没你命好啊，能摊上你家大海那样的，留着你抛头露面。看俺家那口子，
4: 嫂子，啥事儿都得一步一步来。你也参加访华组吧，啊，不耽误干家里的活，还能挣小米儿，这一来二去啊，家里人就不说什么。
1: 兰子呀，其实俺家那口子呀，啊，你不知道，俺家那口子。

0: 才这谢武师结了婚，他也不来访花了。哎，肯定是石头不让他来了吧？
1: 不会的，过两天一准来。
2: 哎，那几组仿的咋样？
3: 好着呢，兰
4: 姐。兰姐啊，再给我拿两捆棉。
2: 哎呦，
4: 好。
2: 够不够？
4: 够，
2: 够快的。

0: 我来分，我来分。
1: <笑>薛师姐，你成了亲会不会就不访我们了？谁说的？除非访花组不要我了。<笑>我们才会不要你，就怕石头不让你访嘞。<笑>
0: 你不管他以前跟你说什么，就把你娶到手了，
1: 还不得管着你啊？<笑>我当初都跟他说好了，不许拦着我访花，不然我就不叫他了。<笑>
0: 我们给你做主，还要赶反悔。
2: 咱访花组一块找他说理去。
3: 就是，
4: 没事。要是他要是不要你的话，我要你了。
5: 这几天不访花，还真有点想嘞。
0: 都干活吧。哎哎。
4: 这些日子呀，咱访花组算是站稳脚跟了，访花访出名堂了，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从前乡亲们对咱是说这说那的，现在就说好。

0: 姐妹们也都高看一眼呢。
1: 就是就是就是。
2: 咱可不光会忙吧，去年秋收，民兵去东山口打还乡团。

0: 有男人可以下地干活，咱两手两脚照样能下地。
1: 行，兰子姐，我跟你干。
2: 我看也行。
0: 三嫂，飞行姐，咋？
3: 我回去跟家里头说一声，
4: 应该没问题吧？
5: 能有什么问题？这小米都挣了回家，说上都硬气。
0: 那咱说好了，明天一早，窗口集合。
6: 好嘞，
7: 好，
0: 好，
7: 好。
0: 夏弟，
8: 哎，夏弟姐。
9: 秀儿，秀儿，哎呀，
0: 秀儿，
9: 秀
1: 儿，兰子姐，
0: 你俩咋？
9: 嫂子，不是我非拦着秀儿，我这不是怕你下地累着吗？
1: 你瞎说，你就是嫌我们女的不顶用。
9: 咱家种地用我呢，你在家纺纺花就得了。我一大男人，让老婆下地干活。
10: 能哪知道？
9: 村里人不笑话死吗？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呀，你是想卷着秀，不让他出家门。
9: 不光是我，这是男人都这么想的。瞅瞅啊，这除了你俩，还谁来？
1: 哎，那昨和夏说好的，咋没人来呢？
9: 我那都不算数啊，这回家里一说，家里人都不让来了
0: 呀。我琢磨着这纺花的事儿搞起来了，咱趁热打铁，让姐妹们都能走出家门，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9: 嫂子，你知道就好。这下地干活跟纺花它不一样，这行不通。
1: 行不行？
9: 今天我也不拦着了，好吧？我就让秀跟你去，我看你能成几面。我把话撂着，过不了两天，你们啊，都得歇凉了。

0: 兰子姐，就咱俩，你说这事搞得起来吗？
1: 当初访花不也就咱俩吗？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咱慢慢来。走，
2: 能跟你干。

0: 大篮子。
1: 李队长，
0: 秦干事也来了，我们又见面了。
1: 一直盼着你们来呢。你们村的妇女劳动小组搞起来了。秦干事，你们到村里转转，我跟大篮子说几句话。
2: 行，
0: 坐吧。
1: 怎么？
3: 啥劳动组啊？就我跟黄秀芝俩人，
1: 不怕人少。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革命队伍就是由少到多发展起来的。我们工作队呀，这次来西沟就是要发动群众，破除封建思想，开展群众的生产劳动。大篮子，咱们一起干。
4: 有你在，我还怕剩？

所有的驰骋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坐。
1: 哎，
2: 上次啊，在山南底村吃拍饭的时候就住你家，这次在西沟又住你家，真是缘分啊！
1: 我可沾光了，跟你学了不少新词儿呢。
3: 李队长，啊，你走哪都带着这个百宝箱啊？
2: 是啊，虽然不在部队当卫生员了，但是我还是习惯随身带着它。老百姓缺医少药的，我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
3: 你是不在刑场，西沟人准稀罕你。
2: 我们今天在村里啊走访了一圈，群众中间确实还存在封建思想，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做深入的工作，同时呢也需要借助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大兰子，你在娘家的时候就是妇救会的骨干，这西沟村的妇女啊都看着你呢，你可是他们的榜样啊。我们支持你，咱不愁西沟村的妇女带动不起来。
1: 嗯。

0: 这是大海给我写的信，你帮个瞧瞧，他都说得上。哟，这行呀，一手好字儿啊！
1: 大海是秀才，我是个睁眼瞎。
0: 你也可以成为秀才啊，等条件成熟了呀，这县里准备在各村开办扫盲班，教大家读书写字儿，到时候你也可以自己看信了。 还可以给他回信呢，
1: 那感情好。来，我给你念。大篮子，你送来的长命锁，俺一直带着。
0: 鞋，俺一直穿着，很合脚。
2: 很合脚。行军打仗不掉队。营长说，俺们在前方打胜仗，离不了你们在后方的支援。 队伍上吃的、穿的，都是你们后方供应的。在老解放区，男的参了军，妇女们就成了劳动主力，很了不起。大篮子，俺知道你在山南底就参加了扶九会，还会纺花、种地。咱西沟山多地少，要想多打粮食，就得多付出辛苦。你一定。 受了不少累，俺在前方打仗，你在后方劳动，都是闹革命，咱们一块儿进步吧，让咱娘保重身体，别惦记俺。

0: 安好，张海良。还没听够啊？就念完了？
1: 这就完了？
0: 哎呀，行军打仗时间紧，他是抽空写的，你看这墨色都不一样，他真是个有心人。
2: 大海说让我跟他一块进步来。
0: 是，他在前方打仗，你在后方劳动，都是闹革命，他说的多好啊。
2: 嗯，打仗要往前冲，劳动也要往前冲，不能往后缩。李队长，我们西沟的妇女说剩都不会掉队。
0: 对，
2: 再帮俺念念。
1: 好。
0: 大篮子啊，你送来的长命锁俺一直带着，鞋俺一直穿着，很合脚。行军打仗不掉队，营长说了，俺们在前方大声张。

0: 们，这穆桂英唱的好不好？咱都知道啊，这穆桂英啊是女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其实在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拿咱西沟的大篮子说吧，14岁就报名参加了灭蝗活动，15岁参加了山南。

0: 村的妇救会，访花、巡逻、抓特务，样样冲到前头。她嫁到西沟村以后呢，还支持她的丈夫张海良参军打仗，在村里还组织起了访花组。前方打仗流血的那是战斗英雄，后方劳动流汗的那是劳动英雄。咱们的大篮子不就是活生生的穆桂英吗？
1: 对。
0: 这段时间呢，我们工作队的来到西沟，为了更好的开展妇女工作，我们西沟村的妇救会正式成立了。
1: 好，
0: 我宣布，经过全体妇女同志们的推选，由申纪兰担任西沟村妇救会的主任。
2: 大篮子当这个主任最合适嘞。
3: 好，下面
0: 我们让大篮子说几句。
3: 啊，
4: 说两句，
5: 说两句，
6: 说两句，
7: 说两句，
0: 对，说呀。
3: 姐妹们，前阵子我想成立妇女互助组，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成立起来。现如今工作队来了，咱妇女有人撑腰了，是时候把咱这妇女互助组搞起来了。
1: 对
8: 对，
3: 愿意参加妇女互助组的都举手。
9: 娘娘你看，
10: 是
11: 娘娘可以，
12: 还有我，
13: 有三个，一个
14: 还有个，还有个
15: 兰子，我也跟你干吧。

0: 还真就干上了，啊！
1: 呀呀，上次狼子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吧，是女人搞事不守则，这不是跟咱打对台？
0: 你这脑筋也该换一换，现在再想把女人圈在家里，办不到嘞。
1: 我也想把这个女人圈在家里吧，那我也得有啊。哎，石头，我觉着你娶了媳妇，这个觉悟哇的一下就上来了。那我就想问问你了，这个先有媳妇才有觉悟，还是这个有了觉悟才能娶上这个媳妇了？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秀芝天天嚷要媳妇，逼着我这并不有媳妇，要不他嫌我落后，媳妇娶不进门嘞。
1: 那不对吧？我这个觉悟可比你提高的早啊！
0: 你又啥觉悟？
1: 咦，我是先加入的反话组呀。这我咋还没个媳妇？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得爷们儿想办法。
1: 我还是觉得先有个媳妇更重要啊。

0: 兰子，
1: 娘，
0: 长个亮。累了，你就歇着啊。
1: 娘，别浪费油，我不用亮，我就是下滑了。
0: 哟，那可不行，你干的这都是大事，得有个亮，快点。兰子
1: 啊，
0: 你这弄得剩
1: 字儿。
0: 你扔字儿
1: 刚学来，
0: 跟谁学的？
1: 大海啊。娘，这是大海跟我写的信，我就照这个信上照葫芦画瓢。那看，申纪兰，张海良，你看我写了像不像？
0: 这就是申纪兰张海良，哦，像，画的真是像
1: 啊。娘，是申纪兰张海良。
0: 哦，弄到了，弄错了，这是申纪兰张海良。
1: 嗯，
0: 对了吧。哎呦，兰子，你真行，你自个儿就能识文断字了。
1: 我哪有这本事呀？上回李队长在咱家住，
0: 嗯，
1: 我让他把大海的信给我念了好几遍，我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了，我就拿这个当课本，一字一字的学，笨不怕，立春学不会，有芒种，芒种学不会，还有立秋嘞，反正我迟早是能学会的，等我学会了。还要给大海写回信。
0: 哇，这么好啊。哎呀，你都把这个信都背下吧。
1: 嗯，
0: 那给娘也背一下。
1: 哎，娘，你看，大篮子，你送来的长

0: 咱妇女互助组新成立的时候，村里人都憋着看笑话呢，说咱呀不到一句都得散。可你看，这都一年了，咱不光没散，这想加入的人啊还越来越多嘞。
1: 那是，等咱过去的日子啊，石头的互助组还没有咱们人多嘞。
2: 可不，为这他在家正着急嘞。
3: 行了，大伙都散了吧，明天一早继续挖河泥。
4: 哎。
0: 小，七个多月了吧？
5: 啊，
0: 往后别下地了，有我们呢。你往户口，没人说你什么。
6: 就是，这生个孩子三桶血，鬼门关上走一遭，没人心疼咱，咱得心疼自个儿不是？
2: 那好歹也是个副组长，在家歇着，活让大伙干，那叫深道理。
3: 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可没说挺着个大肚子还得下地呀、啊，那不是蛮干吗？你暗生休养。等生完娃再来也不迟啊。
1: 就是，放心吧，这个副组长给你留着。
7: 咱女人生娃就好比那钢沿上跑马，哎呦，想当初我生那俩娃那遭那罪呀、啊，秀芝可不敢大意啊。
2: 行，我听你们的。
8: 我秀的。
5: 哎呀，老子姐，
3: 我抓紧点秀。等到娃出生以后，就戴上这虎头帽，长得结实，还不得病。
2: 兰子姐，你瞧你大手大脚的，手还这么巧。
3: 你以为？

0: 我只会干粗活呀，绣花裁印啊都会。哟，兰子，你可真是天生就是个当娘的料。哎呀，就是可惜了没个娃，要不是大海当初当兵走得早啊，你俩的娃该满地跑嘞。
1: 等胜利了，大海就回来了。

0: 兰子姐，等耿娃生下来，认你当干娘，行不？
1: 好啊，那咱可说好了，你可得照顾好我干娃。

0: 呀，这挺个大肚子，不好好待着，瞎穿又渗了。
1: 我热水壶提手坏了，原来拿这样的。
0: 啊，我去，烧出门，爆胎。我知道。就这个时候了，还下地干活，这大蓝的分弄什么妇女互助组？
1: 你这搞得连大肚子的都不放过，你这要动了胎气还了得啊？
2: 没事儿啊，爹。再说了，人兰子姐都说了，不让我干活，有姐妹们帮衬呢。
0: 又砍柴又挖河泥的，显得你们这帮婆娘挺厉害。到时候有事就晚了。
1: 说甚嘞？不急。
0: 你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休息，捡回来，回来烧水
1: 啊！小心点啊！
3: 南哥走了。

0: 事吗？啊！
1: 是要生了？
0: 怎么了？要生了？啊！

0: 水还没烧开呢，
1: 剪子对，快去磨一磨。好嘞。

0: 灰。
1: 是是，香灰啊。
0: 哎呀，就是那烧火和灰嘛。
1: 哦，烧火灰，烧火灰。
2: 快快快！赶紧的，赶紧的，来，剪子，快快快，剪子，剪子。

0: 男娃，五子平安。
1: 男娃，
2: 男娃，男娃，五子平安。

0: 板干鹅绣的，
1: 好看。篮子啊，咱啥时候也赏上一个？
0: 娘，等大海回来了，我们给你生俩娃，一儿一女。
1: 这可是你说的呀、啊。好，俺等着啊。娘，
0: 咱家还有十来个鸡蛋，秀坐月子身子虚，我想给他送去行。
1: 这咋不行呢？
2: 生孩子身子虚，咱家还有两把红枣，一块带上。你这倒是当上了干娘，就知道心疼人家孩子了
0: 啊。娘心眼儿真好。
1: 俺媳妇心眼好，娘也差不了。

0: 做甚了？
1: 秀身子弱，我给他弄几副药保保身子。你说这个大篮子撺掇女人下地干活，要不然秀也不至于早产。
0: 哎呀，虽说是早产，真七活八不活，这不大人和娃都好着呢吗？你就别再叨腾这事儿了啊！
1: 你懂个甚呀？个婆娘没个婆娘样，生娃是婆娘的头等大事儿。这个石头也是的，也不管，任由着他。还有你，你不陪他在那儿坐月子，你跑回来干甚呀？
0: 这两天秀芝身子有点虚，就一阵阵发热，石头让我回来找你，跟你商量商量，是不是到县城找个郎中瞧瞧？
1: 是，郎中，我不就是郎中吗？这不就给他在配药吗？还请郎中，
0: 都新时候了，还成呢？
2: 爹，爹，
0: 石头，
2: 秀儿，秀儿，
0: 秀咋了？
2: 人都烧糊涂了，这直说胡话。爹，你赶紧去瞧瞧吧。
0: 啥？别是四六房？
1: 净说这个不吉利的话。
3: 走走走走，快快快
0: 快快走走。
4: 出去吧，大篮子。
5: 哎。

0: 四人的，
1: 那秀芝姐。

0: 你少去家慈悲点，要不是你撺掇修下地干活，中了胎气，早产又中了滋溜粪，你毙命去！走，兄弟们，你们来给我看看了，啊，家破人亡了，就这个害人精！
1: 他撺掇妇女搞什么互助会，你给他小伤病啊！你给小志毙命啊！爹，你不是让我做妈的干娘吗？你不是让我做妈的干娘吗？妈。
2: 我是娃的干娘，说什么都没用，一命抵一命。
3: 爹，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子，
2: 我求你了，
3: 我求你了，
2: 快滚！走，快点！
1: 救我！
2: 走！

0: 你现在可不敢出去啊！娘家婆家的，十几口的人都在这等着和你打架呢，孩子。
1: 娘，我不跟他们打架，我跟他们好好说。哎呀，
0: 说啥呀？秀芝的命都没有了，你能说啥？村里的人呐，都不想着咱这屎盆子，都往你头上扣，人命关天呢，孩子。你听我的，回娘家先躲几天，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啊！
1: 娘，我要真躲了。 这事儿就更说不清了。你放心，
0: 娘在这守着呢，她能把一个半大老婆子怎么着？你走。
1: 那这是让我当逃兵呢，我不躲。
2: 就是不该出来。

0: 你听说了吧？他们都告到县上了，县上又派人来。
1: 会不会真是害了兄弟？

孩子，傻孩子，别往自己身上拉。爹娘的，不怕孩子，有娘不怕。

0: 徐局长好。
1: 哎，你好。
0: 呀，徐局长好。
2: 娘，你知道这回县里派谁来了吗？李队长，李华队长，他最知道我了。这下我有主心骨了。
3: 别忙活了，兰子，
2: 我得赶紧拾掇出来。李队长来，都会住咱家的。
3: 李队长已经来了，不住咱家。
4: 兰子，你去哪儿？

0: 兰子啊，兰子啊，娘给你做了碗揪片子，
1: 起来吃口吧。啊，
2: 娘，我不饿，我睡下了。
1: 哦，那睡吧。

0: 大娘，
1: 哎，
0: 哎呀，大娘，你就别忙活了啊，赶紧歇会儿，别忙活了。
1: 哎，真好，真好，来，你快坐，哎，快坐，快生了吧你？哎呦，
0: 大篮子回来了，
1: 哦，李队长来了，
2: 李队长，哎，
1: 那你们先聊着，我去给李队长杀只鸡，补补身子。
0: 大娘，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你坐，快坐。哎，
0: 您慢着点啊。
1: 哎，
0: 这么多奖状了，大篮子，你进步可真快啊。
2: 有甚用？你都不来我屋里住。
0: 哟，生气了？
2: 你是来调查我的，我哪敢生气。
0: 来，啊，先坐下。
3: 坐下。
0: 你想想呀，我是调查组的组长，你呢是被调查的对象。我要是住你家呀，人家会怎么看？
2: 会说你偏向我。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雪莲花开五度浓性。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上周56位舞者集结完成初舞台展示，通过了48小时齐舞考核，并分为6组，分别前往克拉玛依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地。本期克拉玛依3组选手将分别前往黑油山、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采风串牌，最终由齐舞见证官及选手内投决定3组作品排名。末位队伍只有3位可获得1v1挑战机会，剩余选手将遗憾离场。

0: 开不开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新疆这个地方，那个克拉玛依的存在还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它是一座因游而生的城市。
1: 对。
2: 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选出我。

0: 的队长将会由他代表你们组前往喀纳玛一个不同景点来完成其他任务，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商量一下用什么方式来感谢队长。
1: 我们要选出队长的话，你觉得队长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沟通能力。
3: 我觉得观察能力强一点的，还有那个创作能力也比较强一点的，我们把选择。
4: 需要有一定的领导性，他能带领我们大家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一起迈步。
1: 最大的具备能力还是创造力，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如何把这个舞蹈和景观融在一起，然后有新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打比赛比较重要的。
4: 对对对，
1: 公平起见，然后每个人都参与进去，想当队长的举手，来三二一。两个人。来来来，这样，
4: 好，
1: 你站这儿，
4: 好，
1: 你站这儿，
4: 好，
1: 闭上眼睛啊，选好你自己心仪的队长，站在他身后，然后10秒之后，队长请转身，来准备开始，10、9、8，
5: 我们后背冰凉，
4: 你得了吧，
1: 7、6、5、4、3、2、1，请转身。几票？1、2、3、4，1、2、3，
6: 一票一票。
1: OK， 那恭喜我们的。
7: 先说有没有自愿的？
4: 想当的就举手。
8: 先说有没有自愿的？我们投票吧，我投君君。
9: 我也投他，
4: 我投君君，
10: 那我也投君君，
11: 那我也投君君。哎，
12: 走吧，好，
7: 好，选人，
12: 好，这样，这
10: 样，防晒做足，
7: 做足防晒啊。
12: 那我们这样吧，3、2、1，互相指吧，可以吗？
2: 3、2、1，
13: 来指他的举手。我们三个人，指我的举手，他一个，两个，然后呢，指他的举手，啊，也是3个。你俩 battle， 对，非常好，来，
1: 漂亮，
13: 完美。
1: 哇，好帅！

0: 来，我们蒙眼选吧，投票好吧，一样的。
1: 好的。
0: 好，来，准备。
1: 三、二、一，
0: 一。
2: 谁呀、啊？
3: 大哥，
2: 大哥，好，恭喜恭喜！
4: 克拉玛依的存在还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抛家舍业到这儿来，创造了一座城。易中天老师有这样的一部这个《克拉玛依赋》，它里面其实最简单的两句话就是“春风不度，飞鸟难入”。这是克拉玛依在我们的技术人员来之前是这样一个可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厉害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啊？
5: 我们来到克拉玛依，它这边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石油。
4: 对，
5: 我觉得我们后面是不是可以去观看一下关于石油的这方面的这些人文的这些东西？
6: 我赞同黑油山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去一下。
4: 按照你们。

0: 的想法和要求，我们来了克拉玛依，一定要去黑油山。
1: 嗯，
2: 已经开始期待了。
0: 我们进到克拉玛依，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打油的那个抽油的那个机器啊，像螳螂头，我觉得
2: 啊。

0: 黑优山克拉玛依呢，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口大油田。1955年的这个10月29日，我们的一号井顺利喷油，也是为了我们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1: 那个时候肯定是举国欢庆。
0: 对，所以当时的石油工人看到这个石油喷出来呀，他们就将这个石油抹在手上，涂在脸上。
1: 因为开心嘛。
0: 对，是的。
1: 其实就像我们这些舞者要如果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庆祝。其实右手边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荒凉。其实这就是我们当时70年前克拉玛依的一个状态。当时第一代石油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喝的水就都是这种带有硫化氢气味的苦水。好，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冒出来的石油。那这个呢是未经人力开采自然涌溢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踩它它都要出来。
0: 对，是的，是的，它会自然冒出来的，
1: 富的流油。
2: 对对对，
0: 克拉玛依其实也是维吾尔语，翻译过来是黑油的意思。哦，对，是的，所以其实这座城市也是因为石油而建立的。啊，
1: 跳跳泉，
3: 跳跳泉是黑油山景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油泉，因为它是冒着泡泡最多并且最明显。
2: 我们可以在它周围的油层区域跳一跳，
4: 中间的泡泡会越冒越多。
0: 我们可以踩到这个上面来试一下。
1: 咱们来100起。
2: 有了。
1: 哎呀，真是挺神奇的哈。
4: 对，
1: 在克拉玛依大家肯定有各自的庆祝方式。
0: 是的，
1: 那个就太美了。
0: 对，
1: 然后突然一开心跳什么样的都有。
3: 那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一下这个伟大的时刻。
1: 好，来喊一个出游喽，跳来，预备起，

0: 像当年的石油工人一样，
1: 感受到油田给到能量的一些力量，就是它可以变成很多种的一些生活需要的一些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它是非常伟大的。然后它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匠心的一些工人精神，那么多的人到了这里，开采了这个地方，挖掘了这里，就是感受到工人的力量。
2: 谢谢小蒋，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那我们快去上座了。
0: 好，再见。
2: 拜拜，再见。

0: 哇，这个感觉太好了，
1: 特喜庆，这感觉哇，
0: 感觉到没有？应该好多人是吧？
1: 对。
0: 远方的客人欢迎你。哎呦，这老爷子跳得好哦。

0: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各位，快乐的日子是我们都要跳舞啊。
1: 是。
0: 今天是因为我们来了吗？
2: 对。
0: 欢迎。真的。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克拉玛依人。那您是从哪儿来呀、啊？
3: 祖先是从西安那边来的。
0: 西安来的啊、
4: 嗯！我是80年上学混到克拉玛依的，到现在45年了。
0: 那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原来考大学，
4: 专门就是修油田的啊，
0: 就是也是技术人员，
4: 修女工吧。
0: 咱俩属于同行，你知道吗？啊，我也是给人看病的。
4: 哦，你是医生？
0: 对。
5: 温太医，
3: 他给娘娘看病。
6: 漂亮，你好，你好。嗯，
0: 开玩笑，开玩笑。
7: 老师，您是看穿了这个衣服，刚也跳得很漂亮，您也是这儿的工。

0: 工人吗？
1: 我退休了，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舞蹈队，大部分都是退休员工，你就天天就在这跳舞。
0: 你们天天都在这里跳吗？
1: 对呀，每天都开心得很。
2: 老师，您穿的是蒙古族服装吧？
1: 对对对。
2: 您旁边那小伙子蒙古族舞蹈特别好。
0: 这儿
2: 。要不要来一个？
3: 我可不行，我是业余的。
2: 老师，你俩来一段吧。
4: 来一个。
2: 来，老师。

0: 好，
1: 哎呀，惭愧，都不好意思了。
2: 老师，我听说我们在石油开采的时候会有进行一个仪式。
3: 对，开钻之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挑个好彩头嘛，就是要把腰鼓对起来，打腰鼓再进行。
2: 哦，所以就是腰鼓，它是你们的一种仪式。
3: 哦，仪式啊。哦，
2: 这也是我们来采风收集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可以利用到我们的舞蹈中。
4: 黑油田，那它可能人文精神的话，那它一定是代表一种力量，然后就正能量的东西会比较积极的东西会比较多。
5: 你看，这到处都是在采油啊。这个景象，
6: 你看一直都在动的，嗯。

0: 你看这个雕塑，哦，
1: 这就是大油泡，哦，朋友们，
2: 它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和那个冒的那个泡泡是吧？
1: 一模一样，
2: 对，真一模一样。
1: 他们说了，这个的建筑灵感就是来源于它叫泉里冒的泡。
0: 啊，你看有大的油泡，有两个小的油泡，周边那边还有很多小的，很多小的油泡。
3: 你看，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是吧？
1: 真的。
4: 齐物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0: 自己做了个功课啊，为什么叫魔鬼城？是因为呢，这个地方是通过风的侵蚀形成的。嗯，这儿的风最大可以达到12级。哇！风穿过这些怪石之间，会发出啊那个嘶嚎的声音。
1: 哦，这有任务卡。哎，
2: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魔鬼城。你们眼前的每一处岩群都是风卷刻在大地上的密码，请找出此卡描述的象形景观，并将它框进此卡
3: 拍照。哦，
0: 似禽非禽，就是像鸟，
2: 像鸟又不像鸟啊，
0: 像鸟又不是鸟。回望石林，
4: 回头一看又是石头。
0: 对，其实这个林应该疑是鸟的羽毛。哎，这是不是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一个带尖尖的吧，
1: 包括这个突出的这个有点像鸟嘴，是不是？
0: 哎，那还有一个小的，那像个小鹰嘴啊。
4: 对，
0: 我们这样在这儿拍一张，我们看它像还是那个小的像，好不好？
2: 可以，我们两个对比一下嘛，我们二选一，
4: 把那个井靠进去。
0: 哪个像？来，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4: 这个要更像，
5: 对，
1: 这个有一个回头的一个感觉。嗯，
0: 沧海一顾，夜望银沟。一般古诗词里面，银沟是不是月亮？嗯，对吧？
4: 对，
0: 让我们找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嗨，
2: 我觉得那个有点像。
0: 那我们下去看看，来，银沟。
1: 嗯，好，我们先拍一张。

0: 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叫沧海一顾？因为它是独立的一个。
1: 对啊，因为旁边没有其他的。
2: 看看下一个。
1: 好。
2: 黄沙深处，五米之仓。我觉得那边像无数个粮仓。
3: 啊。真的远看的话，就是黄沙深处五米之仓。哎。
2: 刚才这个，我们是为了通关呢，还是跟我们创作有关系呢？
3: 我觉得还是要和创作有关系。
1: 对，
3: 我们第一看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景观。我觉得要通过这些景观的一些状态，然后去雕刻出我们舞蹈的一些方式，然后再让我们的舞蹈变得更加的生动。
4: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这样的一个杰作，我是觉得非常的伟大的。那今天我看到它像一只鸟，但是呢，可能再过个多少年以后，它可能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别的景。就是这是我感觉到，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力量，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神秘。
2: 独山大峡谷呢，是千山的冰雪通过亿万年这个雪水融化了之后，侵蚀的这样一个峡谷。哦，看从这看，哇，看我们可以看
3: 这真漂亮，
0: 哇，那么高啊！
1: 天哪！
0: 大自然的力量，
1: 好神奇。
2: 一到这儿来，鬼斧神工就具象化了，是吧？
1: 对，它很像古典舞里面那种延伸的感觉，就是没有尽头。
2: 对，
0: 就来到这里，我真的有无限的一些遐想。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的话，必须得要亲身的去体验、感受，然后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美好的一些事物，然后再从这个当中去发现一些美，然后甚至于一些故事。所以说是有了亲身的体验和体会，
1: 然后才会有感受，
0: 我觉得一定会增加更强大的一些艺术气息。
2: 其实我就是希望这种冲击力带给你们
0: 更多的一些灵感。
2: 对，我们要在这打个卡吧，来，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2: 你看，像刀削的这个峡谷。妈呀！
0: 我感觉我在这里好释放啊。
2: 来来跳一段吧，来，
5: 对你把你的大招展示一下。哇，
2: 再过，哇！
0: 哎呀，完全不一样，哎呀，
2: 太火了，
0: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太刺激了。

0: 个峡谷为背景，你说这个感觉太好了。
1: 哇，这音乐一起很放空。
0: 往前看就是那感觉，
2: 祖国的大好河山。哎，
3: 你说过要把回忆填满。
0: 我总觉得在这儿唱歌应该有一点民族和这个摇滚融合啊，哎，流行的民族融合，有没有这样的音乐？一会儿看看。
1: 对，就感觉来到这里，听到这音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整个就非常的放空，很舒服。
0: 对对对对，
2: 超级享受。
1: 好听好听，哎呀，
0: 真好听。
4: 下首歌呢叫做《将来》，献给大家。

0: 很震撼，你会觉得人类很渺小，它自然形成的那些东西会给你很大的感触。辽阔的地方，你的动作跟框架你可能就会想大。我觉得你要是能从我们的舞蹈里面感受到的话，那应该唯一的就是它特别有力量的状态。
1: 今天通过我们的采风，我们到达了三个地方，对吧？
2: 嗯。
1: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吧。
0: 我们今天去魔鬼城和独山子，它是属于自然风光派的。
2: 嗯。
0: 那退游山它具有的是人文的情怀。
2: 嗯。
1: 我觉得你们三个主题就是应该稍微有一些区别，让观众有更多的丰富的欣赏，对吧？
2: 嗯。
0: 我会积极的争取，我一定会争取到。
1: 争取哪个？
0: 就黑游山
1: 啊，
0: 对，
1: 有几个原因呢？
0: 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中感受到力量是这三个地方就是最强的一个人文情怀。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是古典舞系的，其实古典舞也一直在做就是传承。
2: 嗯，
0: 我觉得我相信我们能做好这一个点。
1: 嗯，那就看别的组跟不跟你争取。
0: 哎呀，是的，是的，
3: 挺适合你的，我觉得我不考虑这一个。
0: 哦，是吗？
3: 因为我们组的成员他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0: 嗯，
3: 然后就是每个人的风格太鲜明了，
0: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那样子可以去做一些民族性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的一些内容。
0: 你呢？
4: 我觉得我更适合大草原。
2: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我就选择一个最神秘的地方，我们的魔鬼城。
1: 你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创作的思路和元素，然后最后要到这个地方来跳舞。希望你们组编的舞蹈最后落地到你们选择的这个景地，然后能够相得益彰的呈现，有很好的契合，好吧？
0: 好的，
1: 特别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6: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6: 气场全开无死角。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6: 祝你梦想成真。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8: 我们接下来将通过7天的时间，结合采风灵感，完成咱们组的环境舞蹈作品。
9: 如果排位最后，将有全员淘汰的风险，所以大家加油！

0: 坐这儿吧，别端着，放松点。你看尤里啊，
1: 他很优雅，有点期待咱们那个短片。
2: 突然的寂静。
3: 对对对，就是有点紧张。哎，
0: 他们来了。
4: 怎么办呀？找我。哇哦，
5: 为什么这么拘谨？
0: 等你们呢，放松点，放松点，别端着，快点。
2: 放松一点，
6: 咱们先放松一点，等他们下一组来我们就坐得非常拘谨。
7: 来了，快坐好。哇。
2: 好紧张啊，万一。我决定了，真拿第一，我少喝一个月龄量。
6: 如果我们拿了第一，我就减5斤。

0: 我也剪无尽，我没剪。
1: 各位舞者，大家好。这次呢，我们来到了石油之城克拉玛依。那我们每一组呢，也从其中呢选择了自己的起舞的地点，完成了户外舞蹈的创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看一下你们最终的成果。
2: 先看哪一组呢？
0: 不知道。
1: 哪一组最有自信？说，先放我们组。
3: 先放我们组，
1: 好吧。那第二组是哪一组？好，君君组啊。第三组，
4: 这里老师，
1: 吴山子，好，来。
5: 我也是第一次看。魔鬼城，魔鬼城，魔鬼城。
3: 来，各位队友，我回来了。
6: 欢迎欢迎。
3: 我带大家先感受了一下这次去到魔鬼城的一个情况，我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我们看到的魔鬼城是不是感觉是荒无人烟，就是感觉没有人，但其实呢，它在多年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淡水湖，经过时间的一个洗礼才形成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理。而且它在那个日落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太阳落下去它是红色的，它那个亚当的地貌所有的一些轮廓感它就全部都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舞蹈里面，我们一定要把魔鬼城的气息融入到里面进去，以及把我们的特点和特色放到这里。你看我们每个人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啊，我觉得是非常有特点和特色的。
6: 赞同。
0: 没错。我觉得它比较能带动我们的感觉。
7: 伟涛哥他有很强的分享欲，有很多的想法愿意交流和分享传授给我们，我们觉得他的想法很好。
8: 我们这个节目利用我们的魔鬼城独特的风光，融合现代的舞蹈元素，一起展示舞蹈的画面。我们开始学动作啊，七八一二三
9: 哒。它其实跟蒙古族的范儿很像，它毕竟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嘛，其实表现的东西大同小异，我很擅长。
8: 二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八。
10: 这个还是我挺满意的，来就是我们新疆演员的强项。
3: 大家所有人来跳下起舞吧，我觉得他的动作挺好的。然后你来看问题。
9: 五六七，走，
8: 一，
9: 二，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二，二，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
6: 草原上的女王。
9: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打，
0: 特别乱。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动作开始特别乱。
7: 我们来一次，这里
6: 来，
9: 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打，六打，七八，谁慢了？
0: 不是，你这样停下来做的时候挺好的，一开始做你就头往前。哦、
7: OK， 不要带头。
9: 你的重心不对，你的重心应该是在中间的，这样你两个脚都能抬起来。如果你重心在前面的话，你前面脚抬不起来，在后面你后面脚抬不起来。五六七走，一二三打。哎
7: 呀，不对，我重心没倒过来，等一下。我也不想拖团队的后腿，我也想在里面多出一份力。
9: 一二三打，哎，
7: 不对，等一下我脚倒不过来了。
9: 三。打四，
7: 三打四，我要跺重点，我刚才那跺倒不过来了。
9: 对，你的脚得主动走，再来一遍吧。五六七八，你看，你别偷懒，别偷懒。一二，
7: 我觉得大家跳的都特别好，我也想再做的更完美一些，但是我要自己捋得很顺的，我就会记得很牢。如果让我快速记的话，我可能会记得会比其他舞者会慢一些。
9: 来，来一遍吧，一二三打四，再来一遍吧，一二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二二。
6: 大哥，
11: 你有那个，
6: 我有不到吗？对，
11: 别扩胸，
6: 这样肘要往上提，这个地方要往上的感觉。哎，
12: 大哥他是搞街舞的，他不是学我们这样的舞蹈的，动作上面

0: 哇，这个有虾子哦，好看啊。哇。
1: 绝活都拿出来了。

0: 我觉得我们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完成下来的话，哇，我都被自己帅到了，觉得自己好帅。
1: 他们给我的就是荒漠中的那种生命力，其实它就是经过无数年数万年的风沙的一个侵蚀，就像他们最后给我的状态也是那种感觉，画面还是很美好的。
2: 最打动我的是开头，就开头的时候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一个角色里面。
3: 第二组第三组会不会有紧张？
4: 有、哦、
3: 嗯，那我们就不如快点好不好？
4: 好
3: 来，
5: 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舞蹈呀？
6: 每周我们可以跳傣族。
1: 真的吗？
5: 不是哈萨克吗？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哈萨克选手呀。啊，
7: 我们还有个蒙族姐呢。
5: 啊，那我们会是蒙古舞吗？
8: 这还有满族的呢。
1: 因为我跟嘉宾去的是我们三组里面唯一一个人文，我去到了这个地方，里面会有很多的泉眼和流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在路上还路过了一个大油泡的一个建筑。哇，
9: 好透明啊！
1: 是的，主要是因为它所有的都是
9: 大馒头。
1: 对，这个地方蛮好看的。我们去到黑油山景区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石油工人，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一下他的工作经历。他们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开钻这个油田的时候，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上他会有一些腰鼓的表演。所以我们如果要表达

0: 啊，这个人文的话，一定是这个是最核心的。嗯，
1: 就是工人的那种精神嘛。
2: 可以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往这个方向走。
0: 对，往这个方向走。
2: 对，
3: 可以的，
0: 相信我们。
4: OK。大家对安塞腰鼓、陕北秧歌有没有什么了解呢？
2: 看过，
5: 只是没跳过。
6: 对，有点印象。
4: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民间的舞蹈，踏在黄土上面去甩起红绸，打起腰鼓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沸腾的一支舞蹈，也很期待大家在这个上面的呈现。一、二、三、四、八、五、六、七、八，对，二搭二搭三四。对，然后五六七八，我们做一个大的涮腰，身体直接从斜后开始，五、六、七、八，
5: 没拿我
4: 老腰，
2: 这老腰，哎呦我
4: 天！现在我们要做四个八拍的个人的展示，
2: 双人可以吗？
4: 可以。
2: 以前我都是跟女孩比较多，在团里，
4: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找个男孩。
4: 可以，
2: 我觉得我跟雷子就比较好。
4: 已经盯上红雷了，
7: 他看着你说的这句话。
2: 来，雷子，好编导，好演员，来。啊、你怎么那么拘谨呢？你怎么回事啊？
8: 我怕。
2: 啊不，你不要怕、啊。我觉得我俩可以，来，五、六、七，走。哇！哇！陈平。陈平，腿伸直，腿伸直，对对对对，再伸。好、啊，这个可以，咱们再试一个，子柱一把刀，来，五六七。
8: 我害怕，我害怕。
2: 你别怕，
8: 我怕。
2: 走，定。漂亮。OK， 可以。不怕了吧？已经不怕了吧？
8: 你太有安全感了。
2: 相信我。
8: 我相信你。
9: 我们成了，
4: 这不就成了？我们准备了几个腰鼓，男生尝试一下腰鼓带。
7: 肯定很帅，打起来。
10: 首先，
11: 你这是腋下腰鼓吗？
2: 有点短，有点短。
4: 有人叫腰鼓，你叫腋鼓。
2: 腋鼓。我觉得我们组的女生很会给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好像我们演员在台上演完出观众的掌声一样，她会刺激到，她就像肾上腺素一样，我可以使出200%的力。
4: 老师，芭蕾王子，
12: 蹦脚，他蹦脚踢腿，
4: 二三四五，太优雅了是吧？
5: 好优雅，
4: 放松，民间老艺人不会蹦脚，勾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芭蕾王子怎么了？
13: 怎么了？
14: 我想看一遍他家是怎么跳的。
2: 我觉得本城能出一个梗，就以后见到他就。怎么了？
7: 怎么了？
2: 又能怎？
15: 本城这个人吧，特别矮，但是这两天好很多，因为我们干什么都叫着他，现在他都已经可以下意识跟我们一起走了。
7: 加油！
4: 加油！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
7: 帅！
4: 非常快，学的太迅速。
16: 我进了这组之后，我感觉我开朗很多。我觉得我挺荣幸的，被分到这么优秀的组里。

0: 终于见到你们了，小龙老师一直跟我说你们几组的这个特色，包括这次你们拍摄的这个风格，我是特别喜欢，把我们那种中国风体现的特别好。来，咱们试一下那起舞部分。
1: 一、二、三、四、大、五、六、七、八。

0: 二大二大三大四，
1: 做功课了，做功课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3: 老师要给我们一起吧。嗯，这段，
2: 你就蛋儿，然后我就开始跳蒙古舞了。哎呀，
4: 太帅了！
2: 怎么个发力方式？
3: 先，王老师，我们先跟我讲，就是，打，哎呀，一、二、三、
2: 四、
3: 六、七。
2: 你们信不信我跳了26年舞没跳过腰鼓？那真是刚刚腰鼓那段，所有人不管再多的努力，再多的付出，在那一刹那感觉就释怀了。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口号，是真正我们到了生活的环境才能感受到这种向下扎根，然后向上而生的这种状态。
5: 谢谢葛琴老师给我们提了很多针对性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多的自信心。合一下音乐试试。
6: 好。
4: 好的。
5: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啊。
6: 来劲儿了。
5: 很大气的感觉。
7: 刚刚在里面听到有一段旋律。
5: 最后的吗？
7: 对，
5: 其实是想要有一个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里面会出现东方红的一个旋律，但是我一开始有点没听出来。
7: 就是我会觉得东方红体现的不够彻底，他给的会太晚了。我当时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音乐，但是我觉得它不够舞蹈动作的形式会强化于音乐，但音乐没有助我们把这个舞蹈更加的往上推。我觉得在这个等等的点之后，我们马上切入到东方红高手的时候再往上推一层，我们也可以进行去尝试去感受。
5: 那我一会儿跟编曲老师沟通一下。
7: 辛苦了。

0: 哇，这个唢呐一响，哇！
1: 哦，真的。

0: 太过瘾了，那个音乐在那个时候顶到这个时候，
1: 整体的那个旋律一加上原本的那个调调，就是真的那个气势非常大，
2: 这个音乐就非常好，就非常契合，相当于给我们在上一个阶层的话更上一层，它是绝对性的帮助的。
3: 其实他们的歌是动作比较复杂，再加上技巧比较的多，还有就是道具也比较的繁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场景越简单，其实反而能够越衬托出他们的动作的质感，
4: 唢呐出来的那一段都很加分，然后包括他们的整一组的那个状态都是往上拎的，
5: 展示出来精彩的一些舞蹈的一些表演，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人眼前是有非常一亮的。
6: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组吧，好不好？
7: 好，
6: 来。
4: 我们队长去采风了，是吧？
8: 那我们只能玩了。
4: 对，我们玩吧。啊，
9: 队长回来了。
1: 欢迎回来。
0: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看到了什么吧。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牧场，里面羊啊牛啊他们在那里，然后还有人们生活的那个场景。到达了那个地点之后，就是无际的草原，背后就是天山，而且它的草原和我见到的草原不一样，它那个图案很美，是因为天山的水流下来之后它形成峡谷，下面是一条河，就是感觉度过了一个寒冷的一个季节，然后春天来了，阳光洒下来，我们在那个草原上特别惬意的一个感觉。
4: 草原嘛，我第一个想的就是爱情，还要有个一个故事。
10: 你们一般如果男女生在想要认识的初阶段，一般是在什么场地上面认识？在别人的婚礼上吗？经常能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就是婚礼上呈现出那种男生女生对跳很热闹的一个场景。
4: 米娜姐可以给我们跳一下吗？跟司马哥哥配一下，感受一下嘛，来。
11: 哎，这样吧，现在他婚礼，然后这边是男方，这边是女方啊，
4: 对。
11: 然后他们在跟闺蜜一起聊天，然后突然你跟他对上了眼，想要需要他一个联系方式。
4: 来吧，动起来，
1: 来吧。
4: 来起范儿了。

0: 棒啊！你答应他了吗？最后
1: 答应他了呀，他就邀邀请我就答应他了。
2: 我们这个组呢，就进入整体的一个舞蹈的编排。这个乐器有没有认识的？
0: 这是琵琶吗？
1: 琵琶弦有点少。
0: Sorry。
2: 冬不拉是不是？
1: 冬不拉。
2: 给你们带来了冬不拉，把民族的东西给运用到里面来，好吧？
0: 冬巴拉呀，冬啊冬巴拉，冬巴拉冬巴拉。

我们这一段就是有一个最后往前一冲，啪就开始我们最后的一个集体大舞段，然后就从这个地方两边有一个一起往中间看的一个过程，两拍一个做四个，准备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五六七八走，第一个走，第二个走，第三个打，第四个，哎，八一个八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住了，三四五六七八，对，是这个意思。

0: 的方面大家就可以下去再琢磨一下，比如说女生模仿男生，男生模仿女生的时候可以互相提提意见，就是大家一块磨一磨，好不好？
1: 好，我们先演一遍给他们看，让他们模仿我们，
2: 对，互相学习。可以吗，火火老师？
3: 我可以，我放得开。
4: 队长也可以，
3: 队长肯定可以，他必须可以。
5: 我补个妆。

0: 第一个看，好的。
1: 第二个看，哎，看人家了，哎，对。
0: 2、3、4的。
1: 看看这花。
2: 我觉得我演得好美，
0: 好会给自己加戏哦。

0: 有这个动作，你给我学几次啊，这是我家的。
1: 5678，1234567打3234567打5678，4234567打2234打5678。
2: 好的，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很不错。
3: 就我们组，我对每一个人都印象很深刻。司马，就是他是一个很腼腆吧，算是不怎么爱说话，就他是其实是很热情的。然后包括火火，他很愿意和大家去聊一些东西，让整个气氛会很活跃。大同小同，他们的专业性包括在这支舞蹈里面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很优秀的。只要我们去做好了，第一。

0: 我
1: 很喜欢独山子，呈现出来的是很美的，我是真的感受到了那种爱情的甜蜜吧。
2: 我看到了他们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爱情故事好唯美。然后我觉得当地人谈恋爱的方式原来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怎么交流的，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包括舞者们在做起舞的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做的是很整齐的。
3: 我们三支户外的舞蹈作品都已经展示完毕了，接下来要进行选手的内投。听清晰了啊，每人一票，只能投给非自己所在的队伍，9个人的队伍会额外获得一张团体票。我手中有20票，会在你们三组当中进行选择分配。
4: 我们组把这一票投给了世界魔鬼城，
5: 黑油商。
6: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云度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7: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6: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云度五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7: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1: 现在投票的环节已经结束了，首先公布我的投票。我的票数是这样的，一共20票，我分给三组：世界魔鬼城组7票，黑油山组6票，最后一组呢，我们独山子大峡谷组呢，就也是7票。那接下来呢，最终的第一二三名，
2: 出汗了我。
1: 最终排名第一的是黑优山组19票，恭喜他们。
3: 就很激动啊，因为我对我们自己的舞蹈专业是不会有什么质疑的，完成度都很高，大家心里可能就是觉得啊，我们可能跳的就是好。
2: 我们组的实力还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比较平均，所以大家都很棒。
1: 排名第二名的是独山子组16票。
4: 第二名挺意外的，也挺惊喜的。
1: 接下来排名第三位的就是世界魔鬼城组的15票。
5: 我觉得每一个队员都是非常的优秀，我作为队长看到这个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没有

0: 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1: 听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失落。投票完之后，我就已经想哭了。
2: 我觉得很公平，就是有一点小遗憾。我们是因为是第三嘛，我们也努力了，但是实力有限。
3: 有点失落，然后有一点生气，我就觉得那可能就要1v1了，那就来吧。
4: 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1v1的挑战。
5: 起舞见证官在排位第三的队伍中选择三位选手，获得向第二组选手发起1v1挑战的权利，获胜则替换晋级，失败则淘汰。
4: 啊，那我选择大哥。海蒂尼亚、梁家劲。大哥来，我也叫大哥好吗？
0: 不敢当，老师。太难了，那我就选择队长吧。哦，
4: 即将进行1v1舞者表演的第一位是韦涛。
6: 大哥，
7: 大哥，
6: 加油，大哥！

0: 好，第一组已经表演完毕，最残忍的时候就来了，请两位选手转过去啊。接下来我们要为挑战者韦涛投票，三二一，举手。被挑战者杨新元，我们支持他的举手。好，那我来宣布最终的结果，挑战成功。
1: 我想和大哥说，照顾好我的组员。哇，谢谢大家。
2: 作为队长，我是松了一口气，最起码我的组员们留下来了。对，其实来新民族舞大会挺开心的，做了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的每一位组员都很优秀，都很棒，都很有自己的风格。我希望你们能继续走下去，在这个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绽放自己。
3: 好难呀。我选择尤里亚。

0: 我们为挑战者海蒂利亚投票。为被挑战者尤利亚投票。那我们第二组的挑战结果是，挑战。
1: 还是好坏啊！
0: 挑战成功。
2: 尤里亚也是特别优秀的演员，他的优点也很多，我也没想到我会赢，就是有点小惊喜吧。
3: 实话实说，只要是能学习到一点，对我来说都是感恩，对我来说都是馈赠，也是希望大家之后好好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结果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学习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4: 我来这里还没有跟新疆本地的选手们 PK 一下，想玩一下可以吗？
5: 有胆加进，
0: 接受你的挑战。
4: 我在团里每天的练功，还有我一周去3到4次的健身房，我对我那做那几个弹跳技巧我是非常有自信，甚至说现在的舞蹈演员，我觉得男生里面没有几个弹跳能力比我好，所以我很自信。

哦，好看啊！哟吼！哇！

0: 为被挑战者司马懿立。投票举手。第三组的一v一挑战结果我已经看到了，那我们挑战成功。
1: 我觉得他的专业特别强，我回去继续努力舞蹈表达这个方面。
0: 我们要恭喜海迪利亚、梁家劲和韦涛挑战成功，他们将加入到大峡谷组合，一同晋级下一个赛段。接下来要离开的选手一一的跟大家告别。
2: 我是一名沃尔阔定向舞者，然后来到这个节目感到非常荣幸，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认识到大家，希望你们接下去的道路继续加油。
3: 和大家一起跳舞就是很开心，祝所有的选手发挥的后面会更好吧，谢谢大家。
4: 我来到这个节目很开心，就是认到这么多朋友，大家都非常优秀，我希望你们剩下的人继续努力，然后我们也继续努力。
5: 这次来认识好多朋友们，他们也是非常厉害的，大家有空来新疆加我这个兄弟啊。
0: 特别希望你们带着在这个舞台上的收获，在未来前行的路上会越走越好，越走越高，然后我们在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天地再相见，好不好？
6: 好，
0: 谢谢大家。其实我特别想跟我这些师弟师妹或者说舞蹈的这些年轻的从业者们说，你们在一个舞蹈发展得非常好的一个时代，也是我们中国非常伟大一个时代，就是在我们的文化自信之后，我们的审美力在逐渐的提高，大家越来越喜欢欣赏舞蹈，所以你们要抓住这最好的时代，舞出你们最好的舞姿来，然后也不愧于这样的美好的舞蹈人生。
7: 回顾一下这段新民族大会的旅程，我很享受，我很喜欢大家携手并进，相互鼓励，一起去呈现一个舞台，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8: 遗憾的事情真的没有，所有的经验对我来说真的很宝贵，无论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能来到这里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说特别幸运的事情。
9: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1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9: 气场全开无死角。
1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9: 祝你梦想成真。
1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1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14: 找现金。
13: 把我手机给我。
1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1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
15: 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12: 走，去大厂上去。
13: 好，
12: 走。
1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16: 现在各位老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选出本组的队长，他将代表大家去往本组舞蹈的外景地进行采风。
13: 我觉得队长肯定是综合的，
17: 各想当队长的人大家一起去辅助他。
18: 我是想要竞争这个队长的，来这个节目追求的就是一些进步、创新、勇敢。
19: 我可能是这里面最大的，

0: 我们来帮匿名投票一下。
1: 暖气流到塞里木湖是最后一站，
2: 这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不只有湖，还有草地，还有雪山，还有树林，
1: 处处是景，而且景色都不一样。
2: 是的，
4: 美的太假了，一点不真实。哇，
2: 真的太奇妙了。
5: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浙江大学，120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求是书院。他是中国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二字是浙大的宗旨和精神所在。这面浮雕记录的是竺可桢校长在抗战时期带领浙大师生西迁的历史。队列之中，浙大老师大多和竺可桢校长一样，西服革履或穿着中山装。不过，却有一位先生穿着长衫，蓄着长须，周身散发复古的气质。他就是马一福。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杭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

0: 杭州有哪些可以聘请到浙大讲学的高才？有人向他介绍了马一福。竺可桢马上托人邀请，自己又几次登门。马一福为其尊师重道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在浙大讲学。
1: 马一福先生还提出了一些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个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从经典出发的，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够熟读过四书五经。那朱克森先生觉得这个很为难啊，这个1912年已经废除读经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25年了，这个各级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普遍是没有读过经典的。所以朱可桢先生说，你能不能，马先生，你能不能降低一点要求，因为我们的学生确实需要您的指点。那马先生最后说，那至少也要读过四书吧。朱可桢先生说，我尽量去争取让他们去先去熟悉一下。
0: 马一福最终放弃了朱可桢的邀请，虽然想保留儒学的种子，但他看到五四运动塑造的这代年轻人知识储备、文化谱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人并不是马一福理想中的学生。正当所有人认为马一福和中国现代教育彻底决裂之时，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悄然到来。1937年8月，淞沪会战。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937年初冬，马一福被迫开始读网，这年他54岁。马一福带着几个弟子、几门亲戚、10来个人、100多箱书，老老少少，走得十分艰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先落脚。这时候，马一福的好友丰子恺也来到了桐庐。战火中的重逢，马一福写下诗篇赠予友人。诗中名句就是开篇第一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1: 这个诗句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之下，那我们的人心都会非常惶恐。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中国文化必将胜利，而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文化上的胜利。
0: 桐庐的短暂安稳很快被战争打破，马一福再次踏上逃难的路。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福心痛。
1: 马一福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0: 马一福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竺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

0: 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朱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1: 朱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先生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2: 赣江，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福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福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3: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
2: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是马一福。马一福跟随浙大，先江西太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福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福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1: 所以马先生校歌里面讲的“惜言求是，实其而求真”嘛，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

0: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马一浮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浙大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有寺就是马一浮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有寺方丈室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浮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浮56岁。复兴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浮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浮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兴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浮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兴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马一浮先生他的设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一个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0: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一浮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一浮在复兴书院时期的讲稿和他与弟子的讲论。马一浮在乐

0: 山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了整理和升华。乌尤寺罗汉堂边的这个院落，是当年复兴书院刻书印书的地方。马一福不仅在书院教授儒家经典，也希望刊刻古籍以保存文化。他说，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是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
1: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所以当时就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0: 复兴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顿，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一福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马一福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2: 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兴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一福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0: 复兴书院开讲一年零八个月后，马一福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2: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2: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复兴书院它的毕业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啊，锐减到只有9人。
0: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一福感叹，时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一福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
3: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0: 抗战胜利后，马一福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门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

0: 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姨父。
1: 那一次王老师老夫人，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周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伊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道，马伊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伊福，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伊福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60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2: 马先生是20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那20世纪有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伊福是代表最高成就的，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0: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伊福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眼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伊福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伊福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3: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0: 1967年6月2日马伊福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末尾一句，林崖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2023年4月2日马伊福诞辰140周年，马伊福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伊福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伊福。
4: 对很多人来讲啊，马伊福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5: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2: 他的这种坚守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0: 马伊福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洋，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

人说，马一福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无尽长夜。

0: もしもし、何来警察署か。何のご用だ。うん、分かった、後で連絡する。大佐、南連駅の警察署からの連絡です。狐の皮を要求したそうです。
1: 狐の皮？
0: あっちには不審者は何人かが長官にプレゼントを送るために荷物検察をこだわりしているそうです。
1: それはきっと共産党の仕業だろう。松本の記者はいつ南連に到着するんだ？
0: 遅延がないと15分後に到着するはずです。
1: すぐ南連駅に電話かけ、汽車を全速で進ませろと言え、他の駅も通過させるんだ。
0: はい。
2: 是、我明白、立即执行。
3: 你快去控制好候车大厅。
2: 是、
3: 快。
4: 你现在饿不饿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5: 你说
4: 饿，我就给你找吃的。
5: 哎，你别看，让我坐会儿。这是你的票。
6: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放紧急通知：由哈尔滨到安泰城的189次列车将于15分钟后途经本站，不予停车。已经购票的旅客请转乘其他列车。
7: 啥意思？
2: 都别着急啊，别着急，都别着急啊，别着急，都别着急好吗？别着急啊！
5: 坏了，我们可能被发现了。
8: 小鬼子要抓人了，咱们就跟他们干。
5: 这不胡闹吗？这是火车站，这么多人呢，连累无辜怎么办？
2: 不要着急，该退票了退票。
9: 对呀，凭什么退票啊？就我们票啊！算账。
8: 都怪你，你就是我们的克星，你知道吗？只要你出现，我们准倒霉。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来捣什么乱？
10: 怎么还怪我了？没有我，你们还真进不来。这么点小事都办不了，办大事儿。
2: 从这边开始，挨个给我检查，找几个卖皮货的，有一个戴墨镜的。
11: 我都明白。
2: 上。
12: 不行就各走各的，
8: 啥也不是，各走各的就各走各的。我看你是个啥。
13: 行了，别吵了。
10: 看看我是帮忙还是添乱。

0: 胜利，快走！哎，别拉我！
1: 别
0: 给我整
1: 了！整
2: 了！
1: 别
2: 搞了！
3: 干啥呀？
4: 镇长，
5: 啊，
6: 看什么看？到那边去。
0: 不好，信号灯已经变了，火车不停怎么办？
7: 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他给我截住。
5: 哼，有那么难吗？这鬼子把信号灯改了，肯定是有防备的。坤子，
8: 哎，少爷，
5: 出去把电话线给剪了。这小鬼子怎么把信号灯给变的？咱们再怎么给他变回来？走吧，如雪。
0: 放手！
5: 哎，走吧。
9: 放心啊。
10: 喂，给我接安泰日军司令部。
11: 南陵火车站吗？
12: 好了，走。
11: 喂，喂喂，喂喂，南陵火车站，坐的，南陵，得克奈。大佐，連絡できません。
13: 渡辺、南里駅の次の臨海駅に陣馬を向かわせ、石田県を出迎えろ。急げ。
11: はい。
14: 別動。
7: 帮我们一个忙，把信号灯换回来，让幺八九次列车停在南岭站。
15: 这个忙我帮不了，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我一家老小全都会被杀的，
16: 你不怕我现在就毙了你？
17: 站长，站长，开门呐！
7: 给我老老实实的。
17: 站长，
7: 好好说话。
17: 开门呐！
10: 干什么？
17: 那什么，您这儿进来外人了吗？
15: 我这儿怎么可能有外人啊？快去，保证车辆正常通行。快去呀！
17: 哎，是是是。
5: 带我们去调度室，保证你的安全。
15: 好，我带你们去。
11: 蹲下，
5: 灯给我变红灯，让火车进站停车。我枪走火了，
11: 快点！
15: 好。

0: 灯变过来了，蹲下。 灯变了，万事俱备，就差火车。怎么了？啊？ 一不留神给砸灭了。那怎么办啊？你起来给我装好了。我不会，我就是个接电话的。那我问你，灯灭了，火车会不会进站？
1: 不会，我们会打旗语，火车照样能通过。
2: 怎么办？

0: 没办法了，实在不行咱扒火车吧。
1: 你除了扒火车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呀？
2: 看来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3: 黑狗子已经把站台包围了，任何人都进不了站，
0: 扒火车也没戏了。
2: 那就必须让火车停下，只要旅客一乱我们就有机会上车。若雪，你想想办法。
0: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都没有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
1: 哥，我看能不能修好他。
0: 队长，你跟胜利换上他们的衣服，赶紧到候车室去。一旦火车进站，就鼓动旅客上车，为我们争取时间。
2: 好，如果成功的话，按照原计划在车厢会合。
0: 好，坤子，把门看好了。
4: 放心吧，少爷。

0: 这儿有一个零线，一个火线，你不能磨这个火线。啊，你戴着皮手套应该是电不着。
1: 你能不能别在边上絮叨？要不然你来。
0: 我哪会呀？我还指着你呢。
1: 那你就闭嘴。
2: 站长，站长。

0: 这咋整？
1: 学姐他们可能被发现了，
2: 我去想办法，这边交给你了，
0: 积累点。我赶紧上车了。

0: 还真行！
1: 都安排成的火车就要进站了，快点抓紧时间上车！再上可就来不及了！快！
2: 别急，
1: 你别有乱打，站长可能有危险，赶紧给我看看去！
0: 是。
1: 火车已经进站了啊！别推呀！别上车！别上车！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快点啊！你不能进！快点！
3: 你走那么快，不怕走丢了？
4: 一号他们呢？
5: 在前面呢。
4: 要是看见他们，让他们来6号包厢。
5: 啊，那你们先去吧。啊，
4: 好。

0: 怎么了？
1: 有鬼子。
0: 有鬼子怎么了？
1: 你现在在人家眼里可是花姑娘，你不让我拽你手，让鬼子拽你手啊？听话，去那边等着去。
2: 这是咋的了？咋一跟我出来就这么不高兴呢？一人一个。
3: 我知道你跟我爹都商量好了是吧，要是这次下山能得手，我爹就把他的宝贝拿出来给我做嫁妆是吧？
2: 那不是你爹为你好吗？
3: 我可告诉你啊，要抢自己抢，我绝不帮忙。
2: 不是咋的了？我啥时候让你帮了？不是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这啥实力你不清楚吗？就这么不信任我呀？
3: 哎呀，反正是我爹中意你，我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得手全凭你自己本事。
2: 我跟你说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就把那心放肚里，为了你我舍条命我都乐意，啥东西我都能抢过来。
0: 谢谢。

0: 我们从最后一节车厢过来，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我们姑且把目标锁定在最后一节包厢车厢里。我把列车长已经控制住了，这里面很安全。下一步，我们商量一下方向和计划。
1: 哥，我们刚才发现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很可疑，那个人身手矫健，反应灵敏，好像是受过什么专业训练的样子。
2: 没错，虽然穿的是西装，但是步伐均匀有力，身板挺直，有点像职业军人的特征。而且如雪跟他说话，他并没有做出回应，好像是有意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0: 我怀疑他是乔装的日本特务。走，过去看一下。
3: 请进。
0: 小姐，请问您要开水吗？
3: 不需要。
0: 啊，先生，您需要帮忙吗？
4: 不需要。
0: 先生，要不

0: 夕食は用意しました。もうしばらくこちらに持ってきます。
1: よし。
2: 他们果然在那一节车厢里，他们身边的护卫官很厉害，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搜遍了我的全身，幸亏我没有带枪，否则这次计划就泡汤了。
3: 哥，
2: 嗯，
3: 那个人是不是穿黑色大衣？
2: 没错，
1: 我刚才看那小子就不顺眼，果然是一伙的。
2: 包厢里面有一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小手提箱就放在石田健的旁边，我想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他身边有一个护卫，我们很难能拿到。
3: 那由我们来引开护卫，你们拿箱子绑架石田健。
1: 哼，你还想干嘛干嘛，你以为你是王母娘娘啊？从那些日本兵的反应看，他们肯定是认识的，一旦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肯定站到一伙了，那咱们能占到什么便宜吗？
4: 那既然这个办法行通，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1: 到这个点儿了，刚才穿黑大衣那小子肯定去餐车了吧。

0: 对不起，先生，您的餐被我不小心打翻了，我再给您叫一份。
1: 那需要多少时间？
0: 大概30分钟。
1: 下去吧。
2: 先生，都在这闷了一天了，要不然咱们去餐车吃饭吧。
1: 好啊，那就应了夫人了。
3: 怎么样？
4: 想吃自己订的餐是没戏了，这说话就得去餐车，包房不就空了吗？
5: 哥，咱们俩就不能出去了，因为刚才咱们已经会过面了，如果再出现的话，肯定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3: 胜利，
6: 哎，
3: 你换上衣服，先跟坤子去餐车。
6: 好。
3: 你好，你和如雪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包房，我来做掩护。

0: 干啥呢，媳妇儿？咋吃饭都不积极呢？别磨叽了，再磨叽饿肚子了，挨大餐了。
1: 哎呀，你干啥呀？
0: 快，快走。

0: 怎么样？
1: 不愧是高材生。
0: 以前也算是高材生，现在变成你们抗联的服务生了。
1: 烦死了。
2: 来，怎么了，先生？咋的了？这是现在吃饭轻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我跟你说啊，我媳妇儿怕狗，见狗吃不下饭。快去呀！
3: 好的，你稍等。
2: 啥事儿？这是。
4: 哎呦，小宝贝儿。
3: 太太你好。我们这儿有规定，餐车不能带狗。
5: 夫人，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狗送回包厢去吧。

0: 你这回这是去哪儿啊？
1: 去我亲戚家。
2: 亲戚家哪个亲戚？就是我老舅家呀。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1: 小鬼子挺能享受啊。哼，
0: 陆远豪，你能不能小点声？是让你来完成任务的，不是让你来吃葡萄的。
1: 人家吃饭去了，我吃个葡萄怎么了？
3: お前ら、食堂車で食え。すぐ行け。
4: はい。

0: 客人来了，回来了，找到没有？
1: 没找到。
0: 走，
1: 你先出去顶着，我一会儿就出去。
0: 真的回来了？你要干嘛？
1: 那你就别管了，快出去吧。
0: 快点。

0: 自家酿酒，瞧瞧看一看啊。哎，您买酒吗？
1: 不要啊。
0: 哎，先生，要不要来摊酒啊？正宗的本地自酿酒。哎呀，您那个酒是什么呀？我跟您说啊，先生，您是没尝过我们独家自酿的高粱酒。您要是尝了这个，别的都不在了，是不是？
2: 我总喝。
0: 就是啊，在我们东北都喝这酒。哎，我跟您说啊，先生，这酒不仅是因为它好喝啊，您喝了这个酒，那我跟你讲，那身上那个热呀，您光溜溜的站在雪地里，那都不觉得冷啊。
2: 今天我穿多了。
0: 就是嘛，还有喝了这个酒啊，您浑身都有劲儿，从头到脚杠杠的。哎，一拳能打死一头牛，是不是？
3: 夫人。要不要试一下？
2: 你买太太呀，你我寻爷俩呢，你以为晚辈呢，太年轻。太太，就我们这酒是用那个山泉水酿的纯粮食酒。
0: 哎，对，
2: 滋阴养颜。你看你现在也太年轻了，你现在就像18似的，你再喝点这个，那你就跟16一样。
0: 肯定的啊。
3: 夫人，要不我们还是品尝一下吧。
2: 啊，对，尝尝尝尝。倒上倒上。不好喝不要钱啊，多年轻了。
3: 好酒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嘛。
3: 爹，
0: 您这个票也太大了，我们这也不好找啊，是吧？
2: 这找找。
3: 哎，
2: 爹，你这不是，你这还找啥呀？要不你先生您就这一坛子了，
0: 对，
2: 你要都买得了，
0: 照
2: 不照顾我们？
0: 这没钱找了，这。
3: 好。酒留下，去吧。呀，
0: 哎，
2: 谢谢先生，
0: 谢谢夫人啊，
2: 真年轻。
3: 稍等，
0: 再见。
4: 好，给我热水。
5: 啊，有的。
4: 只有酒了。
0: 哎，来来来，你点菜。
5: 好的。
2: 哎，这饿一天了，点点肉啊。
0: 行了，别磨叽了，我看看啊。
6: 我告诉你，
0: 哎，来个杀猪。
6: 这俩也是冲箱子来的。
7: 咋的？遇到对手了。
0: 来个血肠。
5: 好的。
6: 对手，敢跟我抢箱子？我就把他们给办了。
0: 快点做啊，饿了。
8: 你俩想怎么办？要是你没意见的话，我想娶如雪。我说的是。

0: 九号包厢多了一只狗，你们俩怎么进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脑子里还想着风花雪月，不要命了是吧？你说的这个呀，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1: 哥，我在敌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台密码机。那台密码机还是我在中央电报学习班的时候见过的。它的特点就是可以使电报双重加密，而且不容易被破解。我觉得这个密码机应该是为他们的计划做准备的。嗯，先生。
2: 少喝一点吧，
3: 放心，这小鬼也太能喝了，两坛子了，没倒啊。多谢先生。是啊，
2: 按说这闷倒驴半坛子就能让人蒙头转向，今儿这是咋了？
3: 啥闷倒驴？
2: 不是闷倒驴吗？
3: 无不久。
2: 那闷倒驴呢？
3: 包厢里队长看着呢。
2: 你是不是拿岔劈了？
4: 你赶紧去队长那儿把闷倒驴拿过来，快去！你等会儿，这犊子咋不喝死的？
5: 二，去盯着那小子，去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6: 他们有几个人跟我有啥关系？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的事儿我不参与。
4: 不是啥话呀，啥叫我的事儿？这不是你的事儿啊！你寻思寻思，按照咱的商规行规，人跟货走对不对？这货是我的，你是我的，这货是人家的，你就是人家的了。你再寻思寻思，这抢货的人切老八十了，你跟吗？对不对？还是我去呀？
5: 哎呀，听人劝，吃饱饭呗。

0: 看来这个石田剑不仅是医学专家那么简单，还随身带着密码机。不行，我们必须把它给扣掉。哎，陆英豪，陆英豪，你想到办法没有？
1: 办法？什么办法？办法？
2: 有了，有办法了。

哎呀，这上哪儿去了？这是，说吃个饭解个手，你这人哪？哎，姑娘，你没有看见一个小伙？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

0: 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

0: 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当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让姑奶奶看看你的脸。
1: 爷的脸可不是想看就看的。
0: 哼，长得太磕碜，怕吓着我吧。
1: 我是怕你爱上我。
0: 那我更得看看了。
2: 别动，姑娘，怎么是你呀？
0: 哎呀，那咋是你呢？
2: 是我。
0: 这没事吧？
2: 没事，一会儿就好。
0: 那咱俩够有缘分的哈，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我楼上漏雨，我去修修顶棚。
0: 哼，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跟我不说实话是吧？嗯，餐车那两个卖酒的跟你是不是一伙的？你们是冲着那富商的箱子来的是吧？
1: 啥富商啊，还箱子，哪有的事儿？
0: 就是那个穿旗袍那个两口子，不跟我说实话是吧？我可是跟着你们的人过来的，少在这跟我装。
1: 不是你是啥人呢？
0: 我呀，叫童小凤，我爹呢是虎头山山寨主，童老大。就是虎头山山大王。其实这次下山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箱子来的。不过呢，你要是喜欢，我可以考虑考虑，让给你。

0: 原来你是土匪呀、啊！
1: 土匪咋的了？那土匪也分好坏呀、啊。我们虎头山那都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土匪。
0: 哼，没听说过好汉当土匪的。
1: 哼，你倒不是土匪。哎呀，不是土匪还干土匪的事儿呢，还偷东西呢。
0: 啥叫偷东西啊？按照我兄弟的话讲，我这叫革命。
1: 革命啊！

0: 哎呀，都说革命就是玩命，那我今天也做一回革命的土匪。
1: 哎，
0: 你干啥呀？
1: 你干啥去？
0: 我帮你拿箱子去。
1: 你凭什么帮我拿箱子去？
0: 因为我有事儿，你能帮我。
1: 我能帮你什么呀？
0: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哎，你别给我添乱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用不着。
0: 哎呀，这外边日本鬼子可多啊。这箱子呢，我要是拿不着，你们也休想拿着，反正指不定是谁的呢。
1: 哎，忙我可以帮你，但这箱子是我的。
0: 拉钩啊。
2: 先生，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3: 没事，我没喝多。
2: 送先生回包厢吧。箱子就不用拿了，放在我这儿吧。
4: 哎呀，吓一跳，干啥呀？误会了，误会了，赔罪的。太太呀，是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那败家媳妇儿啊，她怕狗，小时候被狗咬过，那撵的那满街跑啊，见狗就吃不下饭。没办法，我跟列车员说的，这不赔罪来了。啊，不喝呀。啊，我自罚，自罚啊。坐呗，这么多菜都没吃呢，坐，慢用，慢用啊。
3: 卖酒的，这酒我要了。
5: 这个有人定了，一会儿我再。
3: 我不管是谁定的，现在是我的了，给我送到9号车厢。
5: 这可不行，你像我们做生意吧，讲究的就是信用。我先给送去，完了马上我再给你拿点，行吗？
3: 这酒我要定了。
5: 啊，这我寻这咋的了呢？你这行，那我先给你送，让他等会儿。
3: 很好，
5: 送吧。
1: 哪来只狗啊？
0: 啊，哪呢？哎呦，真有一只啊！那我先下去啊。
1: 哎。你别把它弄叫了，
0: 我还没看见冲我叫我的狗呢。下来呀，快下来呀！呀呀，这日本娘们的狗还挺好玩的。要不我把它带到虎头山去呗。
1: 这儿的葡萄还好吃呢。
0: 是吗？那我尝尝。
1: 哎，你是帮忙来了还是玩来了？

0: 哎呀，他们不是还没回来呢吗？怕啥的呀？
1: 趁他们没回来，你上去，我把东西递上去啊。
0: 哎，哼，咱还没说好呢，你答应我那事儿。
2: 啥事儿啊？
0: 嗯，三天以后你到虎头山来找我。
1: 我找你干嘛呀？
0: 去了就知道了。
1: 你不趁火打劫吗？你
0: 咋就趁火打劫了呢？答应好的。那你要不去你自己拿吧，我出去。哎呀，赶紧走吧，
1: 来不及了。
0: 那咋办啊？
3: 你那边使点劲儿。

0: 慢点，先生，给您放这儿了啊。
1: 很好啊，给，谢谢啊，谢谢。
0: 爷，这小狗挺好玩。这真挺好玩。
2: 你可以走了。
0: 啊啊，那您慢用啊。
3: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0: 我家少爷跟一个女的困在石田的床底下了。
3: 跟一个女的困在床底下了？
0: 可不是嘛，俩人都抱一块了。你说这一会儿小鬼子一低头，那不全露馅了吗？
4: 等等，怎么能冒出个女的？那是石田夫人吗？
0: 不是，石田夫人还在餐车呢。石田不喝多了吗？他就先回来了。
4: 他是怎么进去的？
0: 你看，你想怎么进去干啥？你现在得想把我家少爷怎么救出来。
3: 我知道是谁了。咱们刚才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好像是说什么抢什么箱子，而且刚才还在走廊来回溜达，肯定是他。
4: 陆雪啊，你去隔壁包厢侦查一下，我去找胜利。

0: あなた、隣の8号ブースでトランプをしたいから貸してくださる？
1: 酒の邪魔にならないならな、行け。

0: 队长，我发现这次冲着目标来的不止我们一波，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敌是友。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次任务必须得完成。
0: 哎呦，
1: 走。

0: 石田様、松本君、
1: 音が大きすぎます。身分がバレますよ。
0: おう、忘れるところだった。
2: 说啥呢？
3: 听好了，敌人已经有所察觉，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不管这次任务多么艰难，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陆英豪已经进入到他们的包厢，我们应该配合陆英豪来个里应外合，抓住石天剑，拿走箱子。
4: 队长，我说那人刚从门口过去。
5: 哎，你好先生。哎先生，哎哎先生。
6: A 谁呢？谁叫 A 先生啊？叫大哥就行了啊。
5: 不好意思啊先生，你不能在这里逗留。
6: 不是咋的，瞅我像坏人呢？
5: 你是误会了，不是那个意思。
6: 误会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逗留啊，不就溜达溜达吗？
5: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如果没有包厢车票，您回到您的车厢里去。
6: 不是我说兄弟，戴个帽子说话就这么严肃是吗？啊，你瞅那边那个人那么多人，咋休息？给我找个地儿让我睡一会儿啊。
5: 你有包厢的车票吗？
6: 没有。
5: 啊，那不好意思啊，请回吧。
6: 没票就不能休息哈。有钱行吗？有钱补张票行不行？
5: 有钱可以，有钱可以补票。
6: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是吧？我跟你提个人，你都不敢收我钱。哪儿？
5: 啊，六号包厢啊。
6: 六号啊。
5: 啊，对对对，来，
6: 挺吉利啊。哎
7: 哎
6: 哎哎
7: 哎，
8: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
6: 咋的呀？
5: 你说
6: 要抢钱呢？
5: 你不是要跟我提个人吗？你先说说看，你是什么人？
6: 哼，我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皮子呀，
9: 你看我们长得像刚入行的土匪吗？嗯，皮子，我看你皮痒痒了吧？
6: 水犊子，
8: 骂谁呢？
6: 你，
5: 好了，我们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列车长，说说，你上车到底什么目的？
6: 咋的？老子啥目的得告诉你们吗？不过想知道老子是谁没关系。听好了，老子是虎头山的薛一刀，
8: 我还踹两脚呢。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
5: 原来你是虎头山的呀！我不管你上车什么目的，你最好老实一点，要不然
6: 咋的？弄死老子呀！来，来呀！
5: 坤子，给他绑上。
8: 往那边点，转过去，过来，手拿过来。
6: 小眼睛的，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8: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胡子。
0: 松本君，その箱の中には何か宝物でもあるのかな？
1: この中は私の狙撃銃です。
0: お、
1: その銃で中国の兵士を117人も殺しました。
0: お、やるじゃないか。あ、

0: 把箱子给我！你谁呀？给我！咋的啊？还想开枪啊？我可告诉你啊，这箱子到了姑奶奶手里，谁他娘都抢不走。把箱子给他。为啥？
1: 都是自己人，别举着了。哎，
2: 干啥呀？这箱子本来就是人家的。好了，陆云豪，任务完成了，咱们赶紧撤。你们
1: 先走，我拿点东西去。
2: 拿什么？
3: 鬼子的狙击枪刚才忘拿了。
2: 不行，不要节外生枝。
1: 怎么叫节外生枝呢？没事，你们走你们的，别管我。
2: 我给你一块。
3: 陆云豪，
1: 你带你的吧。
2: 哎，陆云豪。
1: 先生，您要去哪儿啊？里面可就是我的包厢啊！您是要找我吗？妹子，我要是知道你在这儿，我还用往里走吗？
2: 切，真不要脸！
1: 烟瘾犯了，找根烟抽抽。
2: 你想抽什么烟啊？妹子给的什么烟都行，最好是雪茄，劲儿大。跟我来。
0: 你要干什么？我去看看去，多不要脸呢！不能影响他行动。哎呀，我管你们行动不行动呢！ 跟我有啥关系啊？你管着我吗？
2: 不许去。

0: 你跟陆云豪啥关系？
1: 没关系啊。
0: 我说呢，一点也不着急。你不着急，我着急，我待不住了，我瞅瞅去。
2: 哎，他怎么在这儿？
1: 陆英豪认识的。你们那边怎么样？
2: 快，队长让我们先撤。
1: 陆英豪呢？
2: 队长去接应他了。
1: 快走。
3: 这个雪茄您看怎么样？
4: 太好了。
3: 用不用我帮您点上？
2: 哎，坤子，
5: 喂喂喂，人呢？
6: 人呢？
5: 问你呢，
6: 跑了呗。
5: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妈这咋给我的打蒙
5: 了？
4: 妹妹，不就是借根烟抽吗？用不着把我当坏人吧？
3: 坏人您可能不是，但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有目的来的吧，奔着我的箱子使劲儿。
4: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那你说这箱子我是拿走呢，还是你送给我呢？
3: 送给你是不太可能了。想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别动。
1: 什么人？
0: 中国人。把枪放下，放下。
1: 停！

0: 石天剑，放心，把路让开，我不会伤害他的。
1: 我的人就在外面。
2: 石天剑，别动。
3: 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夫人，你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2: 你以为你现在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吗？
1: 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你可以把窗帘撩开。你跑得了吗？
2: 我们能上来就能下去，这个不用你操心。
0: 正好，石天剑，跟我们溜达溜达吧。
1: 我跟你们走一趟。
0: 你不够格。

0: 哎，帮我把那箱子拿着。
1: 火车马上进站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
2: 走。

0: 我们这儿马上就要进站了，你们谁都走不了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哎呀，你还揪着他干啥？把他崩了得了！
3: 你怎么还在这儿？赶紧走！
1: 上哪儿去啊？
3: 撤！

0: 完了，掉坑里了，咋办？
1: 放心吧，他们的人在你手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你跑得了吗？
3: 哼，大不了一命抵一命呗，反正爷天生命贱，你就开枪吧。
1: 快点，宋本军，开枪，我不想死在他们手里。
4: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毙了你。
3: 开呀、啊！

开枪！

0: 凤儿，快走！
1: 不走，
0: 箱子到手了，你不走干啥呀、啊？你快走，快走！
1: 不走，
0: 快走啊！你快走！
2: 姐，姐啊，顶住了，你先撤，我掩护。

0: 胜利，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姐你走，快走。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姐，姐我不能，我不能拖累你们，快快走啊！
0: 坤子，
1: 快点，姐走啊，走。

0: 上林，
1: 队长，快走，快走，
0: 上林，上林。

0: 队长，这儿差不多了，赶紧走。
1: 县令，
0: 胜利已经牺牲了，我们走。
2: 不，我要带着胜利一起走。胜利，
0: 我们走。

0: 队长，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在临河接应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哟，
0: 嘿嘿，成功了是吧？哎，胜利呢？姐，胜利呢？队长，胜利呢？
2: 胜利牺牲了。
0: 这，你们逗我呢吧？
2: 我找他去，胖子。胜利真的牺牲了。

么优秀的一个狙击手，说牺牲就牺牲了？我们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说牺牲就牺牲了？胜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呀！我他娘的倒要看看，我兄弟用命换回来的到底他娘是啥？

0: 在火车上跟童小凤在一起的人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
1: 这么说，那个箱子一定在那个女人手里。罗彦豪，你明知道那个女人是个土匪，你为什么还要她搅进来？
2: 多一个人不也多一份力量吗？人家也确实帮着忙了，你说人家主动要求帮忙，我拒绝也不合适，不是？队长，刘胜利牺牲，我知道你心里有火，心里想发出来，这我能理解。可是胜利牺牲了，我也不愿意。但是这完成任务嘛，动刀动枪的，肯定会有牺牲。那我也不知道会发生那么多意外啊。
1: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窗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十。

0: 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

0: 酒，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床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2: 李如雪，少把屎喷在往我身上扣。你替你妹妹打抱不平，我能理解。我现在告诉你，那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自己有问题，总结自己的问题。
3: 别冲我大喊大叫的，我不是你的人，你没这个资格。
4: 刘洋，
5: 行了，别吵了。现在吵架还有什么意义啊？既然知道箱子在哪儿，那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箱子拿回来。
3: 走。
4: 哎，这什么破铜烂铁啊？珠宝呢？
5: 是我拿错了吗？哎，哎呀，
4: 薛一等，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自己没本事。爹，按咱说好的，这婚事可就算了啊。
6: 凤儿，不对，这箱子肯定有问题，咱们搞清楚再说。有啥好说的？咱按照江湖规矩走，规矩。
5: 只认货不认人，破铜烂铁你们都不要了吧？那我拿走了。凤儿，你别急，凤儿，凤儿。哎，你怎么弄的？什么事都能整砸，这事你也能整砸喽？不应该呀！刚刚那个箱子，明明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抢过来的，咋就变成破铜烂铁了？
7: 拿错了，不对，不对，这里面有事儿。大当家的，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看到了打击上那个布告，里面那个通缉犯了。我跟小凤走散了，后来我看到凤和他们在一起，还和日本人打了起来。没错，一定是他。
8: 一定是他给换了，
7: 大当家的，快去问问凤儿，到底咋回事啊？去问问他呀！
8: 行了，我去问问，你搁这等我。
7: 咋回事啊？这是，豆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我觉得吧，看笑话是吧？滚！
4: 好，这就要走啊？去哪儿啊？
1: 本来你在这儿。

0: 我不想走，可你看你哥那熊样，我再不走，脸皮是不是有点厚啊？
1: 哎，他也没怎么说你，你自尊心还挺强的。
0: 我还要面呢，多少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是陆家的大少爷，长这么大没有人那么说过我。啊，有一个我们教官让我一顿胖揍，
2: 长这么大也没看见有跟我家少爷这样的呀。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事儿啊是我哥不对，他说话欠考虑，你别生气。嗯，走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箱子换一下。
0: 李如雪，
1: 嗯，
0: 你们兄妹俩玩的什么套路啊？你哥都给我说到床底下去了，你拿个箱子让我给你换箱子，你当我陆云豪有多大度啊？啊，
1: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嗯，
0: 这个很重要。去了。
1: 哎，箱子，
0: 箱子，
3: 嗯，
0: 走了，两天之内啊，
3: 拿着。
1: 哦，
3: 拿着，拿着，里边衣服都洗了。

0: 丫头。
1: 嗯？啊，爹。
0: 哼，又搁那白日做梦的吧？啊，是不是梦见那个通缉犯了？
1: 通缉犯？啥通缉犯啊？
0: 一道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在火车上遇到个通缉犯。
1: 哎呀，我在火车上又遇见他了，就是送我口琴的那个人，他叫陆英豪。
0: 啊，我说的嘛，这在大街上愣张的杵那儿看人家的布告。哦，他就是送你口琴的那个人是吧？
1: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还能再遇见，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吧？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哼，还缘分呢？啥叫缘分？你懂不？啊？你跟一刀天天见面，那叫缘分。再说了，遇到个通缉犯，那叫晦气。
1: 哎呀，老头，你不是经常教导我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跟陆英豪，那就是有缘千里来相见。我跟薛一刀啊，那属于无缘对面手难牵。
0: 哼，我说呢，凭着薛一刀的手艺，不至于是这个结果。有人在这里捣鬼，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不算。
1: 啥？咋不算呢？这可咱说好的啊，这属于江湖规矩，规矩规矩规矩规矩。
0: 规矩啥呀？规矩啊，有人胳膊肘往外拐，你心里没数啊？
1: 那胳膊肘往外拐咋的了？那薛一刀说好的要拿回珠宝，他是不是没拿回来吧？那没拿回来是不是？那是不是输了呀？
0: 丫头啊，怎么你就这么看不上一刀呢？啊，一刀到底哪块不好啊？你告诉我。
1: 挺好的，他哪都挺好的。那他好你就留着做儿子呗，非要给我干啥呀？反正我想换个活法。
0: 啥活法？你告诉我啥活法？这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哎，

0: 我问你丫头，你就这么想离开你爹是不是？啊，你就这么想离开虎头山是不是？我是不是白养你了？啊，行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啊，你哪儿也别去，你就老老实实的搁这给我待着。
1: 行，我一会儿下山打猎呢。
2: 我一会儿就出门。
3: 土豆，土豆，
4: 队长，啥事儿？
3: 土豆，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4: 没看见。
3: 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过？
4: 不知道。
3: 你这个警员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整天瞎出去玩是不是？
4: 我没玩。
3: 没玩，干什么去了？
4: 我是跟着你们偷偷去祭奠胜利哥了。好了，通知大家集合开会。哥，林学姐，别通知了，
1: 你先出去吧。啊，哎呀，箱子我拿走了，我给录音好了，我让他去虎头山换密码机去了。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以为你是我的妹妹就可以自作主张？赶紧去把箱子给我追回来。
3: 来不及了，走了小半天了。李如雪同志，你这是违反纪律，我可以处分你。处分呗。还敢顶嘴了是不是？我看你就是让陆云豪给迷住了。哥，我觉得你对他有成见。对，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如雪呀，那是一个大少爷呀。
1: 大少爷怎么了？大少爷没帮你杀过鬼子，没杀死龟田啊。
3: 那可是一箱的珠宝啊！他走了会不会再回来呀？
1: 他答应我了，两天之内拿密码机回来。
3: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1: 我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就是相信他。
3: 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

0: 哎呦我！
1: 什么破地方？
0: 这土匪山寨到底在哪儿？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土匪，你问我，我问谁啊？哎，这段山你老往这儿跑，你不是熟吗？
0: 谁往这儿跑？谁平时没事上这儿来？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给我歇会儿。
2: 狗头子的
0: 说谁吃粑粑呢？他说啥呢？少爷在这，
1: 你别瞎打岔。人说是胡子还是卖东西的？兄弟，别误会啊，咱们都是朋友。
3: 我是虎头山薛一刀，
1: 咱们都是朋友。兄弟，咱们都是朋友。
0: 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手拿过来！
3: 小眼睛啊，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0: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虎子！
1: 我敢问，这是虎头山的地界吧？我来找个人。
4: 咋的？虎头山是大车店呀，是你找人的地方吗？
1: 我看你还是误会了。我呀，是来找你们那个佟大当家的闺女。佟小凤，你看着没有，都是少爷的朋友。
4: 哎呀，那我寻思谁呢？啊，小眼睛啊，老有特点了。嘿嘿，瞅瞅我，咋的了？小卡巴也没睁开，走错地儿了？嗯，走到我们家来了，作死来了？
0: 这一刀吗？这位一刀，你这我家少爷。哎，
1: 合着这是你朋友啊？
0: 嗯，就是少爷，就是那天就他跟那女的在一块儿了，找着他就找着那姑娘了。是一刀、啊，
1: 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都是朋友。
4: 说吧，啊、找小凤干啥呀？

0: 是这么回事，小凤姑娘拉我们这儿一个箱子，我给她送回来了。
1: 行啊，兄弟，挺讲规矩啊，知道还东西。三儿，接过凤这东西。
0: 哎，急不得。哎，这箱子是小凤落下的，我是不是得亲手交给她呀？
1: 小凤不在，给我就行。
0: 不在啊？不在，那就当白来一趟。等回头在的时候，我再送回来。走。
2: 哎，别送了，别送了。
1: 站住！咋的呀？嗯？虎头山是你们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走可以，把箱子留下。
0: 我说兄弟，
3: 都把枪给我放下，都放
4: 下，放下。
1: 二，咋的了？规矩都忘了？虎头山还来外人了？
3: 外人是不能进山，但这两位是我的客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山来找我了，看样子我没看走眼，果然是言而有信。
0: 本少爷一言九鼎，说到就做到。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儿，有话尽管说。
3: 先不急说这个，你们一路上来觉得这山上的景色咋样啊？
0: 山峦叠嶂，风景秀丽，
2: 就是高点
0: 哪儿都有你。
3: 那你觉得这虎头山寨咋样？
0: 气势磅礴，宏伟壮观，
2: 就是偏点。
3: 那你觉得我咋样？
2: 就是凶点。
3: 哎呀，你这兄弟咋这么多话呢？你能不能先出去看看风景去？我跟你哥有点事儿要说。
2: 啥事儿还背人啊？
0: 孙子，嗯，
2: 我洗澡去。
3: 你觉得咋样？
0: 姑娘，你把人支出去就为问我这个呀？
3: 先说这个，先说这个。
0: 姑娘呢，貌美如花，聪明伶俐，可惜就是有点匪气，稍许打了点折。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说吧，我从小长到大就没人敢这么说我，因为我是谁啊？我爹是童老虎，我是大当家的闺女，他们都想巴结我，可是越巴结我，反正我就越不喜欢。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上次在火车上帮你拿那个箱子，就为调你上山。
5: 谁这么有福气啊？
1: 大当家的，你还记得那个通缉犯罗英豪吗？
5: 他俩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
1: 我猜的没错，在火车上箱子果然是他拿的，他这次来是送箱子的。
5: 他给凤送箱子？
1: 是啊，我也琢磨不明白啊，这箱子这么重要，都得到手了，干啥要送回来？这里有事儿啊。
5: 这个丫头啊，处处跟我作对。咱俩过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走。
2: 啥破风景，有啥好看？少爷，都聊啥了？背着人啊？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哎，这咋还聊睡着了呢？
0: 我咋睡着了呢？

0: 哎妈，不能是那土匪婆子给你下药了吧？
1: 这土匪还真给我下黑手啊！
0: 不是你俩聊啥了？人家给你下黑手啊？
1: 他说他想嫁给我。
0: 哎呀妈呀，这也太猛！

0: 走了吧。
1: 这地方不能待，走。
0: 锁上了。
2: 开门。
3: 干啥呀？
2: 我现在肚子疼，上茅房。
3: 门后有桶，自己解决。

0: 你看吧，我说当初就让李如雪来，你看你说现在，箱子让人拿走了，这人又搭进来了。
1: 本少爷一言九鼎，答应人的事就得办。
2: 关键现在想什么办法出去？
0: 啥办法呀？你瞅瞅这帮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尤其那小胡子，那不说话的先开枪。要我看吧，不行你就答应了，你也不能吃啥亏。你实在不行，到时候再……
1: 你又出馊主意，
0: 那到时候再溜呗。
1: 娶个土匪你愿意啊？
0: 人家能看上我也行，还我就……我是不是喝了？
1: 喝了。
0: 啊！
1: 你是不是傻呀？你不想出去了？赶紧吐啊！
0: 你外面有桶。
1: 哎呀！
3: 陆云豪，人呢？杨总，人呢？
4: 哎，别找陆云豪了，前儿这。嗯，我就问你吧，你说话算不算数？你可是亲口跟我说的啊，只认货不认人，是吧？
3: 这么大的事儿，你做不了这个主，得我说了算。除了一刀啊，你谁都别想嫁。
4: 我除了陆云豪，我谁都不嫁。你要是再跟我耍赖的话，我就拿着珠宝，我跟陆云豪私奔去。
3: 杨汉，你还想私奔？
4: 啊！
3: 来啊，你给我私奔个看看，我打断你的腿。
4: 你打呀！打！哎，你现在就打！你要是今天打不死我，我今天就一定嫁给陆云豪。
3: 哎哎哎哎！哎，丫头，丫头，
4: 舍不得是吧？
3: 走火，
4: 我自己来。
3: 你这虎丫头，拿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4: 你先说你答不答应。
3: 那我不得亲自看看这个陆英豪啊。快拿下来。
4: 行，您是老丈人，那不得让女婿拜访您啊，回去等着吧。啊，
3: 这会儿你明白了啊？这会儿你才懂得礼数啊？都是我把你惯的，你惯的你是没边没样的。
4: 爹，只要这个终身大事儿吧，你能顺着我的意，我保证以后一定特别孝顺您，然后跟你姑爷把你领到山下去养老，好好孝顺您，是吧？
3: 丫头啊，你就是太年轻了，以后你要是真遇到点什么事儿，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呐，是你爹。
4: 哎呀，我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的亲爹。
3: 行，一会儿你把陆云豪带到我那去。
4: 得嘞，爹。

0: 现在有人要我老童的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大当家的，这不用愁，谁敢要你的命，我先要了他的命。
0: 要不是看在丫头的面上，这小白脸我早就让他喂狼了。可现在小白脸把丫头迷的是要死要活的，五迷三道的。真要是丫头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老童该怎么办呢？哎，
1: 大当家的，你说吧，啥意思？我来办。
0: 这小子现在还不能死。
1: 不能死。我明白了。
0: 你明白啥了？
1: 从今往后，小凤就是我一刀的亲妹妹了。从此我断了对小凤的所有念想，忠心服侍你跟小凤，绝不辜负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0: 一刀啊，你这就认输了？
1: 不认输能咋办呢？
0: 你认输，我老童都不认输啊！

0: 老当家的，这是咋了？不就是一个通缉犯吗？看把你愁的。
1: 哎，谁能难倒我老童啊？整个山寨只有凤丫头，这丫头5岁没娘，那是在我肩膀上扛大的，那就是我的命啊。
2: 嗯，

0: 什么？真正的专家不是石田健，是石田佳美。
1: 这事儿都怨我，我也是被日本人放出来的假情报给迷惑住了。
2: 老张，这事儿啊也不全怨你。当时啊，我们已经抓住了石田健的老婆了。不过这个石田健呢，不惜一切要把他给换回去。这本来啊就是个疑点，也怪我啊，当时太急没有反应过来。
1: 哎，就他俩那个夫妻也是假扮的。那个石田佳美是日本驻关东军司令长官培养出来的女间谍，此人能文能武，狡猾得很呐。
0: 他们费尽心思隐藏身份，为的就是保护那台密码机。可见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追查到底。
2: 如此看来，这个密码机真是太重要了。希望英豪能够把它带回来。

0: 啥呢？我爹想见见你，你跟我去见见你老丈人。
1: 童小凤，你到底啥意思啊？
0: 我不都说的挺清楚的了吗？我要嫁给你，还要咋说？
1: 杀了我得了。
0: 你这个帅小伙哪舍得杀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接受有点急，但是我还是劝你乖乖听我的话。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我那个箱子都归你。
1: 小凤，你把那箱子给我，我实话告诉你，我有媳妇儿了。
0: 有媳妇儿了？
1: 啊？
0: 那休了。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你？我好好的媳妇儿，好好的日子，干嘛休了她？人家皇后闺女跟了我，我休了她，让人怎么办？让人下辈子怎么办？你有没有同情心呢你？
0: 我同情她，谁同情我呀？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再者说了，我童小凤想要的东西，我抢也抢得手。
1: 土匪逻辑，难怪你们打家劫舍过日子找不着男人，那就抢别人的男人呢？
0: 你啥意思啊？你以为我嫁不出去啊？我告诉你啊，你问问虎头山上的人嘛，有多少人踏破我姑奶奶的门槛，就是我看不上眼而已。
1: 哦，明白了。小凤姑娘，那这样，你告诉我，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哥帮你找了。哎，对了，这个怎么样？哎，我兄弟，仪表堂堂，风流潇洒，配你正合适。关键是喜庆，配你更合适。
0: 反正吧，

0: 咱俩第一次就是在枪林弹雨中相识的，我觉得这就是咱的缘分。后来呢，咱又在疾驰的列车上相遇了，我觉得这就是宿命。我觉得不可逆天而行，我得嫁给你。走吧，跟我见我爹去。
1: 小凤姑娘，你非得逼着我娶你，回头痛苦的是你。
0: 哼，反正吧，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呢我嫁给你，要不呢你娶我。反正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走，见我爹去。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0: 走。
1: 我不去。
2: 哎呀，别转。
0: 爹。爹。这是您女婿。
1: 哎，不是，大当家的，在下陆英豪，拜见大当家的。女婿不敢当。
3: 想当我女婿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呀，还有薛一刀。
1: 挺好。
0: 爹，咱俩可说好了，你啥意思啊？
3: 丫头，做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吧。薛一刀是我早就相中的姑娘，山寨上上下下可都知道她是我未来的女婿。你今天领个小白脸过来，我可就一个闺女，我不能一个闺女许配两个婆家吧。
0: 爹，你少在这跟我耍赖，反正我要嫁就嫁陆英豪，别人别想。
1: 说了不算。
3: 我是答应过你啊，但是我山上还有一帮兄弟们，这件事情我总得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这样兄弟们以后才能跟我同老虎混呢。
0: 那你想咋交代啊？
3: 这样吧，咱们来个比武招亲，啊，输赢各安天命，输进那个以后啊，也就别惦记我们家丫头了。
0: 不行。
1: 哎，我同意。我觉得大当家的说的对，堂堂佟大当家的招女婿，肯定要选优秀之才呀。胜者为王，败者退场，这对大家谁都公平。公平。
3: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明早八点，过时不候，来晚的算自动退出。
0: 爹，
3: 就这么定了。
1: 说定了。
4: 少爷，你要我说，明天这比武招亲，你就输给薛一刀得了。你这样，佟小凤还赖不上你，咱俩还好脱身。
1: 脱身倒是容易，可关键是，箱子没拿回去，不是白来了吗？我可是答应如雪了，一定把箱子带回去。少爷是一言九鼎的人，人回去了，箱子没回去，这不丢脸吗？
4: 这不此一时彼一时吗？那谁知道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那你总不能为了箱子你出卖色相吧？
5: 怎么着，小卡巴眼儿？不是你家的炕就不脱鞋呀？啊？
1: 薛一刀，这大半夜的什么意思啊？送礼来了？
5: 送礼来了。姓陆的，上山不就为这个吗？这是我从小凤那儿给你偷来的，现在是你的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5: 不用相信我，箱子归你了，小凤是我。各取所求。
6: 大当家的，哎，大当家的，没找着啊？
7: 哪儿都没有。
8: 大当家的，我都问了，昨天晚上山下的守卫说有两个人跑了，手里还拎着箱子。
3: 箱子？丢东西了吧？你们都赶紧回屋看看，看看谁丢了东西了。
0: 别满山找了。我屋东西丢了。

0: 我屋箱子丢了。
1: 哎，这向来啊都是咱们偷别人的，嘿，今个让别人偷了一回，这人不可貌相。这平常看着仪表堂堂的，竟干这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丫头，这外人啊靠不住啊。
0: 说的也是啊，能在咱虎头山把箱子偷出去，挺有本事啊。可是我觉得我这亲爹都靠不住，何况一个外人呢？
1: 丫头，啥意思？
0: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小子就冲着箱子来的，那个心思啊就没在你身上。
0: 我心里有他，不管咋样我就是要嫁给他。
1: 陆应豪已经走了啊，咱说好了8点钟，8点钟比武，8点钟不来算自动弃权退出。
0: 那就等到8点呗。
1: 好，你说的，8点不来你嫁给薛一刀。
0: 爹，
1: 这事没商量，就这么定了。

0: 哎呀，跑不动了。
1: 坤子，看一眼，看一眼有没有人追。
0: 哪有人？追我也不跑了，这跑了一晚上，腿都跑折了。
1: 你不怕给抓回去？
2: 给你看看，这宝贝长啥样？看看。
0: 不是，你还逗我少爷？

0: 你怎么不看好了你？
1: 那不光顾着跑了吗？
0: 跑那不白跑了吗？
1: 那回去啊。反正你爱回去你回去，我跑不动。
0: 这下死定了。拿箱子。
1: 往哪儿打呢？

0: 人算不如天算，啊，丫头，你和一刀的缘分，天注定，你啊还是认命吧。
1: 让我认命？不可能！要不我就嫁给陆云豪，要不就去死。
2: 用不着。
0: 陆云豪，你可来晚了。
2: 来晚了你就少个规矩，来的正好，掐着点来的。
3: 陆云豪，既然都走了，干嘛要回来呀？
2: 你说话不算数，我能不回来吗？
3: 起来。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成香。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成香。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不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7: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乐比的转变。乐乐，你在哪儿？我要来找你喽。藏在哪儿了呢？嗯，是不是藏在桌子底下呢？哦，哈，我知道乐乐躲在哪里了，一定在这里，对不对？奇怪，明明在这里的。怎么会不见呢？难道我看错了？啊！

实验室。晕死我了。乐乐，我可算找到你了。我们还是出去玩吧，好不好？

弄坏了这里的东西可不行，我有小汽车给你玩，我们一起出去玩小汽车好不好？你看，这里面一看就不是玩游戏的地方。

0: 我最最心爱的小汽车啊，乐乐，哼，我给你别的玩具玩好不好？这个可比小汽车好玩多了。乐乐，你可真是破坏之王啊！
1: 乐比，把你的房间收拾收拾。
0: 奇怪，这盒子今天怎么怪怪的？难道有外星人入侵？

0: 原来是乐乐呀，我早该想到是你的。嗯，呵，乐乐乖，姐姐要收拾房间，等一会儿再陪你玩，好不好？真是拿你没办法。乐乐，我现在没有时间陪你玩游戏。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玩就是了，但是只能半个小时。一会儿我要计时，时间一过，我就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到时候你可别再黏着我了，就这么说定了。不然我就不和你玩了。哎呦，乐乐，你怎么这么黏人呀？
1: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让你把房间收拾一下吗？
0: 妈妈，你听我说，是。
1: 悠悠，我们走。我们不和贪婪的小孩做朋友。
0: 不是这样的。
1: 你好好收拾，一会儿我还来检查。
0: 妈妈也真是的，都不听我解释。都怪乐乐，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挨骂。真希望回到没有乐乐的时候。

0: 妈妈，露露去哪儿了？我给他带了一只小乌龟回来。
1: 乐比，你在说什么呢？乐乐是谁？
0: 妈妈，乐乐是我的弟弟呀，你怎么连他是谁都忘了？
1: 乐比是不是饿昏头了？家里从来都没有乐乐呀。
0: 你是说我没有弟弟，乐乐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吗？是这样吗？
1: 我说乐比，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去楼上喊爸爸吃饭。乐比，妈妈给你买了好多玩具和零食，赶快去看看吧。
0: 哎，这么多东西就只给我一个人吗？
1: 当然了，不给你还能给谁呢？
0: 太好了，太好了。

0: 乐比，你太让妈妈失望了。乐比，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妈妈，我
0: 不是不让你再吃糖了吗？
1: 原来乐乐在和不在都一样，一样会被骂。肚子好饿呀。乐乐你回来啦。乐乐我好想你。是我之前的想法不对，我怎么能把所有的错误都怪在你头上呢？姐姐不喝，你喝吧。

哇哦，嘿嘿哟！哎，原来乐乐对我这么重要啊！我一定要好好对乐乐，一定。乐乐乖乖吃饭，吃完这个可以长高高哦。吃完我带你玩飞车啊，嘿嘿。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乐乐，这是给我吃的吗？哈，谢谢乐乐。

0: 天才还是笨蛋？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同学们，这节课是美术课哦。
3: 太好了，我最喜欢美术课了。老师，我们要画什么呢？
1: 看来大家都很开心啊。大家画什么都可以哦，自由发挥吧。
2: 好。
0: 我画的房子可真漂亮。

0: 再加点颜色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哦，这边是这样的，这样的，嗯。哦
2: 啊，哑铃，小火车，你怎么画这么无聊的东西？你看我的小汽车多有意思。忘记怎么画了。
0: 赢。
2: 算了，还是拿出来看看吧。找到了。这样这样这样的。我知道了，这里要再加一个。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要再加点什么颜色呢？
4: 画画一点都不好玩。
0: 老师，我画完了。
5: 哇，乐比画得好快啊，让老师来看看吧。哇，乐比画的房子好漂亮哦，看来乐比经常画画哦。
0: 对啊，老师，我喜欢各种颜色，还喜欢画很多不同的东西哦。
5: 看来乐比真是一个画画小天才哦。乐比，你真棒，以后一定可以成为大画家，你真的很棒哦。
0: 我可是一个小天才哟，嘿嘿。悠悠，你画的也很不错嘛，不过还是没有我画的好看，所以你不是小天才哦。
2: 乐比乐比，画画小天才，你快帮我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乐比乐比，先看看我的我的。
2: 小火车，你真讨厌。
1: 我在前面，应该先看我的。
2: 哼，你插队，我不想跟你争执了。
1: 红绿灯，你别走。
3: 小火车总是欺负红绿灯，这一看就是红绿灯画的，他很喜欢小汽车。
0: 小火车画的哑铃可真大呀，画的他自己也很像呢，不过他们都没有我画的好看。
3: 乐比乐比，你帮我看看吧。
0: 哇，大草莓，你画的是向日葵吧，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哟，画得很好看。
3: 谢谢乐比。
0: 小草莓，你的画呢？小草莓呢？小草莓，让我看看你的画。
4: 我的画，乐比，其实我不会画画。
0: 小草莓，你照着画都不会吗？那你可真是个小笨蛋。
6: 再不出来就要被吃完了。
4: 不行不行，我来了我来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嗨悠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可是妈妈为了安慰我新给我买的滑板哦，你想玩吗悠悠？

0: 比怎么看起来这么不开心啊？乐比，你怎么了？
1: 我和小草莓吵架了。
2: 你才是笨蛋，你才是大笨蛋。我已经问过悠悠了。
1: 哼，
2: 你不会玩滑板，但是我可以滑得很好，所以我才是小天才。你是大笨蛋，你是大笨蛋。
1: 嗯，我才不是大笨蛋。你不会画画，你才是大笨蛋。
2: 你不会玩滑板，你才是，你才是，
1: 你才是，你不会画画。
2: 啊！你不会滑滑板，你才是那个大笨蛋，大笨蛋，大笨蛋！
1: 我根本不是天才，我不会玩滑板。小草莓说的对，他才是天才。为什么我不会玩滑板呢？滑滑板好难啊！
3: 可是乐比，你画画很棒啊，大家都很喜欢你的画。
1: 可是小草莓说的对啊，滑滑板可比画画厉害多了。
3: 啊？
0: 我也想不明白了，我们问问老师吧。乐比，别难过了，先吃蛋糕吧。

0: 同学们，快要下课了。
1: 好嘞！
0: 同学们，这节课你们表现得都很棒哦。快下课了，大家还有问题需要老师解答吗？
2: 老师，等一下，我有问题。
0: 小草莓，你有什么要问的呢？
2: 我们到底谁是天才呢？谁又是笨蛋呢？
0: 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那你们认为谁是天才，谁是笨蛋呢？
3: 老师，小草莓这么问是因为我学不会滑滑板，可是小草莓第一次就滑得很好。可是老师说我才是小天才，但我学了那么多次都没学会，那我到底是天才还是笨蛋呢？
0: 原来是这样呀。其实大家都没说错，大家都是小天才。不过呢，我们擅长的是不同领域。小草莓擅长滑滑板，乐比擅长画画，悠悠很乖很听话，小火车擅长体育活动，红绿灯负责守信，大草莓很有爱心，大家都很喜欢它。你们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小天才呀，大家都不是笨蛋哦。所以以后你们都会变得很厉害哦。
3: 所以大家都是小天才吗？
0: 对呀，乐比，不过大家还是要互相学习的。你可以教小草莓画画，小草莓可以教你滑滑板，这样你们不是都可以学会了吗？
3: 对哦，那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会玩滑板的小画家啦。
2: 那我也要学会画画，我也要做一个全能小选手。
0: 那你们可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哦。
3: 好哎。
2: 乐比，今天的画画课你可以教我画画吗？
3: 当然可以啦，小草莓。
2: 乐比，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说你的。
3: 不，小草莓，是我说你在先，是我做错了。
2: 真的吗？
3: 对呀，对不起，小草莓，你画滑板真的好厉害呀，之前我不应该随随便便就说你是笨蛋。
2: 那作为补偿，你教我画画吧。作为补偿，我也教你画滑板。
3: 好呀，小草莓。
2: 好了，我们快去画画吧。

0: 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
10: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4: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4: 应尽的义务。
1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3: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
15: 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

0: 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时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京海的事儿，还让政府知道？
9: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
0: 新疆积极打造工业旅游项目，走出工业文旅融合新路。
1: 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
0: 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